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城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社区慈善基金如流淌在街巷楼栋间的温情暖流，它以点滴善意汇聚爱心长河，以微小资金托举民生期盼，让受助者重拾希望，让奉献者收获认可，让邻里间守望相助，不仅补齐了基层服务的最后一米，更激活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密码，让烟火里的平凡家园处处可见文明向善的风景。
2: 近日，记者来到雁江区资溪街道红枫社区慈善友邻广场社区同心守家园文艺

0: 欢歌贺美好联欢活动现场。鲜艳的演出服，整齐的队形，嘹亮的歌声，轻快的舞步，舞台上的老年文艺爱好者们精神矍铄，笑容灿烂，举手投足间满是从容与快乐。
1: 我们社区帮我们修了舞蹈室，还有我们买的服装都是社区出70%，我们自己只出30%。通过这个社区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这些老的学员也成了志愿者。
0: 从被照亮到去发光，爱心在红枫社区不断接力。2025年，马巷子后街商户吴玉华得知社区想改造老街，增添绿化。他主动通过社区慈善基金捐款200元。
2: 帮到这个，等个环境好了过后啊，商铺这些嘛也有点利于，就是说客人来了感觉到他有点绿化，这些能够打个卡这些嘛，拍点照的。
3: 以前我们没得慈善基金的时候，处理群众的困难问题就没得那么方便。现在有了这笔资金过后，就更灵活。
0: 2024年，红枫社区慈善基金以2000元启动资金正式成立。如今已募集善款18000余元，全部来自商户、辖区单位、居民的自发捐赠。基金用途清晰而温暖，帮助困难群体，助力基层治理，培育自治组织。
4: 目前全市建立社区慈善基金20支，覆盖20个城市社区，募集资金总额25.3万，群众捐赠人次960余人，实施民生项目8个，开展活动90余场，惠及困难群众200余人。
0: 民政部门也将持续推动慈善力量下沉，年底前力争基金数量达到80支，通过公益创投、小微项目激活造血能力，让居民在家门口能参与、能感受、能受益。从政府独唱到全民合唱，社区慈善基金有效破解基层治理资金不足、服务不够、参与不广等难题，推动社区从单向管理走向多元共治，从外部输血转向自我造血，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5: 在中车自养公司车间内 C6 修现场，随着班长邓波话音落下，班组成员们各就各位，车间除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外，不时发出扳手敲击的当当声。转向架班，用这种独特的号子苦干巧干，助力公司 C6 修项目连续2年在国铁集团综合评比中排名第一。2026年，中车自养公司转向架班荣膺全国工人先锋号。
6: 从备架工序到落架工序，邓波在转向架班干了10余年，每一道工序都烂熟于心，闭上眼睛他心里都能画出工序流程图。邓波告诉记者，由于工作内容重复且繁琐，老师傅们便喜欢敲打扳手，用发出的声响来提醒自己打起精神。久而久之，当当声便像是班组成员间的默契，每当声响响起时，大家都知道活儿来了。2025年，机车转向架任务异常繁重，这一年班组产量比2024年提升了37%，在当年12月创下了月产54台、人均2.7台转向架的历史新纪录。25岁的徐章仁加入转向架班已经3年多了，从最开始只有理论知识的小白，到现在任何工位都能胜任。
7: 很团结，很活跃，而且个个都很积极向上，各个老师傅都很团结，对我们刚进的新员工也很好。本来我们进来是1对1的师傅，但是进来以后基本上都是多对1，很多师傅都对我们有帮助，不懂的问他们，他们也积极的告诉我们。
6: 为稳稳接住转向架生产这一棒，班组常态化开展名师带徒、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动，近3年来累计培养高级技师2名、技师3名，30人次顺利通过第2技能资格评定。从接稳棒到接好棒，班组先进带动全员钻研技艺，总结经验，不断优化创新工序流程，适应智能化浪潮下生产从制造到制造的转型。2025年，班组还开展了10多项质量专项活动，通过大家来找茬的方式，累计发现并整改了119个问题，56个工位管理要素被一一梳理，每一道工序都需经过3级签字确认。如今转向架 C6 修竣工移交的问题数降至0，产品一次合格率高达99.98%， 助力公司在国铁和谐机车 C6 修项目评价中连续两年排名第一，赢得客户信任与市场口碑，从而保证了公司 C6 修每年的份额。
8: 能够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我们全班组都特别的激动跟自豪。这份荣誉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拼出来的，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心干精品活，造精品车，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每一道工序上，扛起先锋责任，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9: 为进一步拉近便民服务与群众的距离，破解群众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问题，近日雁江区莲花街道莲心帮办志愿服务团队在辖区内共计11个社区组织开展莲心传温情、服务解民忧主题服务周活动，以精准化全流程服务为辖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莲心力量传递服务温度。
10: 活动期间，莲心帮办志愿服务团队主动下沉小区，携带便携式办理设备、空白表单、宣传手册等物资，逐户上门开展便民服务，手把手指导群众熟悉办事流程，真正实现群众不出门，事情办得好。在滨江路社区服务现场，社保认证、消防宣讲等服务正有序开展。
11: 我们莲花街道办事处从2025年开始就在推行莲花帮办这项业务。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便民、暖心、高效这三方面呢，开展这个莲心帮办业务。针对那种在上班的上班族，我们就开通了那个预约服务，延时办理。针对着外地的居民呢，我们就开通了这个智慧莲花一码通，他们扫码就可以进行一个办理。
10: 聚焦特殊群体需求，志愿服务团队精准发力，贴心帮扶，着力解决辖区老弱病残等群体不会办、不能办、不便办的难题，全程提供代办服务。针对新生儿家庭，协助办理医保参保手续，详细讲解医保报销范围、流程及相关政策，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今年以来，莲心帮办便民服务品牌实现了从政务服务延伸到生活服务的品牌升级，还创新推行办理相关申报一站式工作法，让群众无需往返社区街道办理，真正实现办理零跑腿全覆盖。
5: 节假日，我市各大公园、广场草木葱茏，生机盎然，成为市民休闲出游、亲近自然的首选之地。走进部分城市公园、广场，文明出游的温馨提示随处可见，文明之风与节日休闲交相辉映，彰显着市民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成为资阳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6: 在湿地公园，草木青翠欲滴，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斑驳的光影落在市民身上，暖意十足。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约上好友前来亲近自然，享受惬意假期。大家在树荫下整齐地铺上软垫，席地而坐，一边分享着新鲜水果，畅谈生活趣事，一边尽情享受春日的宁静与美好。值得称赞的是，大家都自觉自备垃圾袋，将品尝后的瓜果皮、果核等垃圾妥善收纳。公园里，园区路面干净整洁，显见杂物踪影，在一个个细微举动中彰显着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而在长虹广场更是一派悠闲自得的景象，市民们围坐在一起，点上一壶热茶，晒着暖阳，放松身心。桌上虽摆放着瓜壳、果皮等杂物，但地面上却没有落地垃圾，每个人都主动成为公共环境的守护者，用一言一行践行着文明出游的理念，传递着城市文明。一言一行显素养，一举一动见文明。如今文明出游不再是口号，而是深深扎根在市民心中的共识，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9: 近日，雁投建设集团在天府花溪景区举办了一场以聚力同行、戮力同心为主题的职工团建活动。来自集团各部门、各子公司的数百名职工走出办公室，在青山绿水间度过了一段充满汗水与欢笑的时光。
6: 活动以有氧鼓项目开场，教练先带领大家进行节奏游戏，拍手、跺脚、喊口号， 帮助职工卸下拘谨，随后每人各执一面鼓，双手握锤，活动正式开始。起初鼓点零散，随着教练手势的指引，大家逐渐对齐节拍，从轻敲到重击，从慢速到急速，散乱的鼓声很快聚拢，变得有序而厚重。有氧鼓结束后，草坪上响起了轻快的音乐，抢鼓游戏接续上演。每组派出代表围着比人数少一圈的鼓筒转圈，音乐骤停，众人笑着争抢鼓位，有人稳稳抢到鼓位，有人反应不及，在争抢中踉跄倒地，引来阵阵笑声。这场团建活动不仅强化了雁头建设集团内部的向心力与战斗力，也让每一位雁头人带着更紧的默契，更足的精气神回到工作岗位。
1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年龄
1: 六岁
2: 40岁
0: 六十岁
3: 8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长白头发是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呢，很多人也容易忽略另外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那么通常来说呢，缺乏几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还是比较的大的哈，就是对头发的这个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呢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啊。不仅如此呢，发质变差呀，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还有呢就是微量元素，如果说蛋白质是头发的原材料，那么铜啊、铁呀等这些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了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呢酪氨酸酶的活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还有锌像这类微量元素的话，它也是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那么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的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呢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还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哈，那么 B 族维生素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像头发呀、指甲的生长都是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你如果说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呀、白发还有头发干枯等问题。除了缺乏营养物质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哈，就比如说精神压力呀，还有遗传呐等等。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看到哈，就是有些年轻朋友啊，多早了他就出现白头，少白头哈。这少白头呢就是指过早的头发过早的变白。那么青少年时期或者说是20多岁的朋友的话，就出现白头发了。那有一些原因哈，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啊，那还有呢就是青少年存在一些胃肠功能的紊乱，就会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匀。那还有呢像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呢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因为长期过度的去用脑或者说是精神压力过高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以及呢像这个睡眠不足这个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因为不规律的作息它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还有就是缺乏运动。那运动量减少它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那么头皮呢得不到有效的血液的供应，黑色素的细胞就不能正常的运动。那经常听到说这个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那这个

白发会越拔越多吗？其实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说冒出极个别一两根白发，而且呢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的毛囊产生影响。那然而呢，还有另外一种，那一两根白发可能是哈这个长白发的一个前奏，与拔不拔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那相比而言，缺乏营养、精神压力等这些啊，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一个外界的因素。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你比如说，饮食上保证这个物种的一个丰富，还有营养的均衡，就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那么建议呢，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啊、菌类啊，以及果仁啊、杏啊，还有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还有就是减少熬夜啊，就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然后尽量去避免头发接触过多的紫外线的刺激啊。当然呢，缓解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及时的去调整情绪。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太是
4: 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我是青青。一些朋友认为，只要晚上睡够8小时，健康就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呢，研究发现，晚睡晚起，但睡够8小时的情况下呢，体重也会悄悄的上涨。具体来说，长期保持晚睡晚起，也就是凌晨1点以后�睡觉。好，早上呢10点起床的朋友，那肥胖风险是规律作息者的2.3倍。因为睡眠不足，它会影响就是调节食欲的关键激素，并且改变大脑中负责产生快乐和满足感的区域活动，那么从而使睡眠不足者对高热量垃圾食品产生更强烈的渴望。那么同时，大脑当中负责饮食调节的区域活跃度呢也会降低，让人呢更难抵挡美食的诱惑。像这些影响的话，在年轻人的身上尤为明显。青少年和青年因为睡眠不足而面临的体重增加风险那么显著高于60岁以上的人群。那多晚睡觉才算晚睡呢？这个的话就取决于个人平时的就寝习惯。如果说通常晚上10点入睡，那么11点后睡觉就是晚睡了。针对儿童的研究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相似的结论就是晚上9点半前就睡的儿童，拥有更丰富的像益生菌群，而有害微生物数量比较的少，消化相关的菌群呢也更加的活跃。睡眠不足的人，如果说某天早晨一次性晚睡数小时来补觉，可能反而会打破生物钟，那么影响激素分泌和自律神经平衡。如果说想要补觉的话，建议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晨晚起，不要连续的熬夜，以免生物钟昼夜颠。

引导那器官超负荷的工作。那工作日常熬夜者，周末补觉不如每天短时间补觉有效。另外呢，前一天熬夜，中午最好呢小小的休息一下，大概呢就是30到60分钟。怎么样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有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矫正一下神物钟，光照的一个调节，就白天啊多接受阳光的照射，尤其是晨间上午的阳光，那么有效的话去核对我们的生物钟哈，那使晚上睡意提前，然后睡前一小时呢远离电子设备，那调暗室内的光线，尽量避免光线直射入眼。那夜间工作的话，就比如说夜班工作者可以用这个强光模拟自然光。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就工作日与周末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相差不要太多啊，1到2小时就可以了。那么调整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逐步的去适应啊。还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与行为。那首先呢，就是控制环境了。睡眠环境温度过高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18到22摄氏度。那对于有环境噪声或者说是容易受声音影响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佩戴耳塞或者说是播放白噪声，可以帮助睡眠。还有呢，就是心理的调理和行为的一个调理了。就我们可以建立床与睡眠的积极关系，如果说是仅在犯困的时候我们上床睡觉，不要在床上吃东西刷手机啊，或者说是看书。如果说躺下去半小时你还是觉得你睡不着，我们可以起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听一听柔和的音乐呀，然后产生睡意以后再上床，并且在固定的时间起床。那除此之外呢，调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哈。一个呢就是饮食的管理，就比如说午餐后避免喝一些咖啡，然后睡前的话不要喝酒，睡前3小时不要吃东西，睡前2小时呢减少饮水量晚餐呢就避免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还有吃太饱的一些食物规律的运动呢也很重要就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比如说瑜伽，睡前3小时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科学的午睡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把午睡的时间的话控制在30分钟以内，下午4点以后呢就不要再小睡了。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洗衣服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一家人哈。会不会以气混合到洗衣服了？就衣服混在一起洗完以后，看着干干净净，但是并不代表哈整理卫生。首先说到这个衣服混洗哈，有哪些隐患？就比如说你穿过的袜子上呢，它会附着一些细菌，还有就是皮肤角质等等。那袜子上的一些酸臭味儿。主要就是我们足部的汗液被细菌分解以后产生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足癣哈，也就是说脚气患者的这个袜子，它会携带一些真菌。如果说这样的袜子与其他的衣服混洗，那么这些真菌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那还有呢，就是穿过的一些内裤哈，同样呢也会存在一些隐患。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不过我最嗨。New school， 我从来不肯。那混洗衣物呢，确实会增加条件致病菌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衣服上的致病菌数量有限，只要清洗方式规范，然后被感染的概率呢并不高。所以呢，像这个袜子、内衣还有外衣混洗，虽然说也会存在一些致病的微生物交叉传播的风险。但并不是一混洗就一定会治病哈。老年朋友、孩子还有孕妈妈这些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感染风险呢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普通洗衣程序能有效的杀菌吗？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嘟嘟、
1: 阿海、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通洗衣程序能有效的杀菌吗？就家用洗衣机而言呢，采用标准洗涤的模式，加60摄氏度的水温，加普通的洗衣液，哎，可以杀灭90%以上的常见的病原体。但是如果说水温比较低，或者说是没有使用有效的洗衣液，那么杀菌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折扣。那么在洗涤剂当中呢，加入含氯的漂白剂哈，可以大幅的减少或者减少一些病毒的一个数量。那么单独使用含氯的漂白剂哈，也是可以去除病毒。那么此外呢，像衣服烘干呐，还有熨烫哈，也有额外的一个杀菌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一个数量。那有些朋友的话，我们这个衣物还是要分开洗。就比如说小朋友啊，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那衣服混洗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湿疹啊、皮炎等问题。还有就是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话，也是尽量的分开洗。包括呢皮肤敏感的人群或者说是皮肤病患者的话呢，也是啊尽量的分开洗。因为衣物混洗的话，它会增加致敏的刺激，容易诱发或者说是加重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皮肤炎呢。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还有像一些灰指甲的患者的话，也是建议哈分开洗。那除此之外呢，像孕产妇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分开洗。那科学的洗衣哈，我们首先呢就是定期的清洗洗衣机。就家里面的这个洗衣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你们是多久清洗一次的话？我一般的话就是3个月清洗一次哈。不过呢，就是建议每月使用专用的清洁剂进行一次清洗，防止洗衣机成为病原体繁殖的一个温床。第二呢，就是这个洗衣液和消毒液分开倒。就我们可以先加洗衣液进行正常的一个清洗，然后在漂洗阶段呢再加入消毒液，那么避免两者还互相中和洗了一个寂寞。还有呢就是正确的晾晒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衣物洗干净以后呢尽快的晾晒。你不要的是洗完了以后你金刀不在，还放这个洗衣机里头哈，它就割到割到嘞。那总之呢，就是衣物洗完以后呢尽快的拿出来晾晒，避免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还促进细菌的滋生。也可以使用这个烘干机确保衣物完全的干燥。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及时的换洗衣物，像我们的内衣和袜子的话，建议每天换洗，避免积攒成堆，让这个病原体呢大量的进行一个繁殖。那尤其呢是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比较的热，那我们的一些袜子啊，还有一些贴身的一些衣物就是尽量的每天的换洗。

0: 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我是清音。哎，每次从这个冰箱里面拿出鸡蛋，看到壳上星星点点的褐色小斑点，是不是心里面就犯嘀咕了？这个蛋不会是坏了吧？还能不能吃啊？哎，先别着急扔啊，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长了斑点的鸡蛋哈，长了斑点的蛋还能不能奢侈啊。首先来说到这个蛋壳上的斑分两种，那你要明白哈，这个鸡蛋壳不是光滑的瓷片儿，它也是布满了微小的气孔啊，表面呢还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那具体来说啊，它分为两类，一个是生理斑和病理斑。那么前者呢就是良性的啊，后者的话就是危险的信号。如果说你用手指摸一下啊，你用手这个去摸一下，这个斑点呢比较的平坦，不凸起，颜色呢是淡淡的褐色或者说是浅褐色，哎，那大概率呢就是母鸡哈化妆时手抖了。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母鸡年龄大了一点，那饲料营养变化，然后下蛋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啊，都可能会让这个色素沉积不均匀。那问题来了，能不能吃？只要蛋壳没破，哎，打开后啊，这个蛋清蛋黄是清澈的，没有异味的，没有啊散黄的啊，就可以吃。那如果说是凸起的霉斑，就要赶紧扔掉。就比如说这个斑点，你摸起来它是那种粗糙的、鼓起来的，甚至是发黑发绿。然后看起来就是有种脏兮兮的，但很可能是存储的时间受潮了，细菌和霉菌从细孔里面钻了进去。这种蛋的话，可能是内部已经是变质了，打开以后呢，有这个腥臭味儿，蛋液浑浊，甚至有致病菌，怎么办？直接扔掉，别洗哈，别闻太久，更不要吃。高温虽然说能杀菌，但是霉菌毒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除。那无论鸡蛋有没有斑点哈，最最安全的一招就是彻底的煮熟，像溏心蛋呐，还有笋蛋拌饭啊，就即便是再美味再滑嫩，都不太适合家庭日常盲目的去尝试。因为沙门氏菌呢，怕的就是足够的高的温度和足够长的时间，而不是蛋壳长得白不白。沙门氏菌的话可能会引起。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像腹部绞痛啊，胃部的不适，也有可能会出现发烧啊、腹泻呀、等等哈。所以呢，下次我们再看到长斑的鸡蛋，建议呢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这个鸡蛋是否新鲜，然后并且呢彻底的煮熟煮透以后呢再来吃。我一般煮鸡蛋啊，都是把它煮的这个时间稍微的久一点的，哪怕说是煎这个鸡蛋，都是煎的边边啊，它稍微有一点点焦糊，然后但是呢里面一定是要保证它是彻底熟透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煎鸡蛋的时候，你看到哎，表面上它都是已经是熟了， 但是里面呢它还是有没有熟的状态，我就会拿这个铲子把它戳破，它就稍微的流出来一点点这个蛋黄啊，然后呢再去煎一段时间哈，煎差不多有一分钟啊，然后你要看着这个火候不要煎焦了，然后才放心来吃，就绝对不会去测这个溏心蛋。虽然说这个溏心蛋哈、它看起来比较滑滑嫩嫩的，也比较的好看哈、颜值确实还不错但是呢为了安全起见的话，为了健康着想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哈、这个鸡蛋不管是蒸也好，还是煮也好，还是煎也好哈、我们还是把它充分的煮熟煮透。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2025年12月27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渔业法自1986年颁布以来的首次系统性重大修订。条文从原来的6章50条扩充至7章90条，内容得到极大丰富与完善。四川发布客户端消息，日前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四川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拟将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调整为2500元，第二档调整为2360元，对应月最低工资标准将现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调整为25元，第二档调整为24元。近日，四川资阳安岳县的雨夜能见度极低，出租车司机郭佐军偶遇一对年轻父母紧急求助，怀中幼童突发急症，脸色发青，意识模糊。郭佐军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接单启程，沉稳规划路线，灵活穿梭车流，一路争分夺秒，火速送医。在以最快速度抵达医院后，他婉拒了车费。5月8日，记者了解到，该名幼童于事发的第二天就转危为安，家属在当地交通部门的帮助下联系到郭佐军，支付了车费，并表示感谢。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是什么呢？就是心流体验。那说到这个心流体验啊，什么是心流体验呢？心流体验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因为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的状态。那么这听起来啊，可能有些抽象啊，但是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它呢，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的时候，也可能呢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手工的时候，或者呢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的时候。

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情在流畅地推进着。你不是在坚持，而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太年轻的人们，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
0: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心流体验是一种顶级的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呢常常会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一些情况，从而呢会产生焦虑和烦躁的一些情绪。那么心流体验啊，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助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

那么当你进入了心流体验的时候，你全部的精力呢都会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当中啊，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的推到一边。那么你的内心呢会从嘈杂当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相比于享用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外界的快乐，那么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时刻的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呢会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心流体验的好处啊，有人说，哎，我怎么去达到这种心流体验呢？下面分享几个行动，帮大家进入到心流体验当中。那我们呢，可以找对任务的难度啊，那么选择哪些对你而言有一些挑战，但是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一些事情。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的事情太简单会觉得无聊，太困难呢又会感觉到焦虑啊。那么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
1: 直到我睡得轻，
0: 那么还呢，就是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更容易带来这种心流的体验。试一试把大任务进行分解，在过程当中呢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说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的读完了这一章的书。还有就是主动创造无干扰的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呢，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关成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

那么还有呢，就是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

奏，享受思考本身所带来的这种流畅的感觉。关键呢是开始去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地把自己沉浸进去。在这里呢，也愿大家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

那不知道大家呀是怎么度过这个周末的呢？有很多人的周末呀，从颠倒作息开始。那前一晚上熬夜追剧、刷短视频，第二天呢一觉睡到中午，错过了清晨，也打乱了生物钟。那个想象当中的完美懒觉，换来的却是头晕脑胀的午后和莫名消失的周末时光。 其实呢，身体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复性的补觉，而是平衡。那么理想的周末补觉啊，是设置一个，我们比平时上班晚一个小时的闹钟。这小小的时差既能缓解我们工作日的一个疲劳，又不会错过周末珍贵的晨光。

在入睡之前呢，我们还可以用热水泡泡脚啊，睡前45分钟远离电子设备，让自己可以更快地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试着把手机呢放在下床才能关掉的一个位置啊，明天的你会感谢现在的这个决定。

那我们呢还可以用心去做一顿早餐，有的时候最有效的休息反而是适度的动起来。当晚一个小时的闹钟响起之后，你会发现啊，早晨的时光正好可以用来准备一顿早餐， 不用去追求精致的丰盛，不用去费尽心思去摆盘，慢慢做，慢慢吃，专心去感受食物的香气，感受烟火气裹着的温柔。早餐吃得满足，不仅心情愉悦，更会给我们的身体注入了满满的能量，那这种踏实的幸福感会成为周末最好的开场白。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

0: 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0: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嗯，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3: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1: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3: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1: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4: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5: 日前，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6: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7: 非洲大蜗

0: 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1: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0: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方以协助伊朗开展军事活动为由制裁了3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还有记者针对伊朗局势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这是继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2号机组装料后的又一关键节点，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

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警方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队在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开展军事行动时，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向警方开火，以方人员随即开枪还击，将其打死。据巴勒斯坦方面11号消息，当天以色列方面在卡兰迪亚难民营附近展开行动，发射了催泪瓦斯、震爆弹和实弹。此刻提示，近期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您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在线全民观赛热潮。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2: 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

0: 度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2: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4: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5: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 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

0: 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1: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AIGC 的地址内容。
0: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0: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1: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

0: 是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5轮的3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6: 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7: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8: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7: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二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钱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9: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
10: 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7: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齐上阵，第二现场井然有序。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11: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
7: 在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市民广场的苏超第二现场，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12: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苏建德加油，苏建德必胜。
7: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

下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Hello， 欢迎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网友和听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1: 我是蒋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
1: 那肯定噻，有唱舞，还有的歌，那还有钓鱼，还有花花草草。
0: 是的，
1: 我们还有对，特别是我们就是鬼拼拿了冠军哈，
0: 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
1: 对呀、啊，
0: 都拿冠军喽。
1: 哦，好替咱人心噶。
0: 是的哈，你看刚刚我们这一波就像报菜名似的。那我们今天的就一样一样的来给大家拜。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有啥说啥。
2: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2: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4: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哎，东哥，你养不养宠物？
1: 啊，那肯定必须的噻，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都养了哈，不管是我。哎，我们俩其实都养宠物哈。其实东哥的话，我知道哈，东哥刚刚我问你那个话都是感觉是百问，
0: 多余的，
1: 因为人家不晓得噻，
0: 都晓得我们东哥。
1: 除了我的亲戚都晓得，但是呢，还有很多什么亲戚的朋友不晓得噻。
0: 反正东哥那个养宠物真的是
1: 专业的哈，
0: 我们每一个人。
1: 可能都比不过东哥家里面的宠物。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
0: 首先存在听节目的，
1: 也不一定。
0: 万一有宠物店的呢，
1: 对呀，
0: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比不过东哥家里面的宠物。
1: 宠物也不一定，
0: 万一有宠物店的呢，
1: 对，其他不啥子不行，但是宠物的数量型哈。
0: 对，其实说到养宠物这件事情，现在养宠物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
1: 那肯定噻，因为大家都是想找一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吧，然后呢就说有时候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呢，哎，一个妈妈狗狗或者是其他宠物呢都有啥自己真的是非常巴适哈。
0: 没错哈，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养了一只二哈，
1: 二哈，他一家的专家。
0: 是的，他说拆到他们家里面那个沙发都只剩下骨 把自己都比冲巴当冲舞当着比自己来重要一些哈。
1: 哦，真的吗？
0: 那有些人就这样子的哈。
1: 是的，是的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哈。
0: 嗯。
1: 哎，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资阳有一个高校。
0: 哦。
1: 人家就是硬是把这个撸猫遛狗搞成了一个正经的专业，
0: 哎，
1: 而且还火得不得了。
0: 这位多巴适的哈，我觉得前途也是，哎，肯定是非常好的。刚刚贝林他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环境学院啊，科技技职业学院当中的一个学校吧，一个专业，
1: 哎，一个专业。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好好来摆一下那个事情。
1: 再把这个学校的名字再说一下哈。
0: 要的嘛。
1: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的里面的这个叫啥子专业？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么好好给大家摆一下，其他就是叫做宠物医疗技术专业。
0: 哦，而且呢，今年这个学生他是招了非常的好，有3000多个人。
1: 哦，
0: 一个专业就有3000多个人啊！大家想一下，
1: 因为他这个专业其实就已经占了他们全校差不多1/6的人。
0: 对啊，你看嘛，像我们就是我们部门嘛，
1: 哎，
0: 养宠物的有好多嘛，那么几个人，但是养宠物的好多嘛，
1: 基本上都养了嘞，
0: 占了90%吧。
1: 哎呦，
0: 90多应该是算90多。
1: 反正我们办公室
0: 只有个别的，某些人没得哈。
1: 只有一个人没有养，
0: 对，因为他对那个有点过敏哈，哎，所以呢就不敢养。他其实都有爱心的，
1: 没错，
0: 都爱的，
1: 没错，
0: 嗯，
1: 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专业哈。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必然的一种趋势，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想一下，3000多人是个啥子概念嘛？相当于一个学院当中啊，每天我们就是在路上碰到的啊，路人
1: 当
0: 中有一个呢，他就是未来的兽医小哥哥小姐姐，
1: 还不止嘛，
0: 啊，
1: 他们这个专业前两届的毕业生就业率就已经超过了92%，对口的就业率呢接近70%哈，有的学生呢还没有毕业呢，就已经被很多宠物医院抢着要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啊，这个时代来说，宠物那个经济哈，真的还是比较好的，
1: 不得了，
0: 真的不得了哈。所以呢，大家喜欢选择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哈哈。
1: 对，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吧，
0: 就
1: 是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126亿元左右，是亿哦，
0: 亿为单位的哈，
1: 3000多个亿，好多钱哦。
0: 嗯，
1: 哎，东哥，我算不过来了，你就告诉我，这个3000多个亿能买好多把辣条？
0: 辣条的话，哎呀，你这个格局有点小，应该是买好多好多好多啥子，晓不得哈，
1: 哎，
0: 反正买很多东西嘛，因为我没得概念的。
1: 正经的产业哈，
0: 对，
1: 就比如说现在有啥子单身经济啊，然后有啥子银发经济，那，
0: 嗯，
1: 我们宠物经济其实它也是一个正经的产业，
0: 因为它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嘛。
1: 是的，
0: 虽然我们给啊一些猫猫狗狗他们去宠物医院噶，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了。
1: 对，所以是朝阳产业了。
0: 哦，就这个样子的哈。
1: 那人家学校呢还实施了订单式培养，就是跟100多家的企业合作，就是学生入学呢就等于是准就业。
0: 哦，
1: 还有企业一线的兽医也是进课堂，然后教学生去做缝合、做影像、测心率。
0: 哎呀，所以呢，真的都安逸的哈，应该是自己比较喜欢宠物，所以呢才会选择这个专业。所以就是快乐学习真的好啊。
1: 对，
0: 所以呢，上班他就是撸下狗嘛，啊，撸下猫。

0: 留下
1: 歌嘛，
0: 留下歌啊之类的哈。
1: 然后
0: 你呢？
1: 我上班呢，就是要对到电脑嘛，然后呢一天打个字嘛，然后手
0: 偶尔还被我怼一下噶，
1: 多就是。关键是要被你怼一下，硬是。
0: 其实真的有一点羡慕
1: 啊，对，
0: 有一点酸，
1: 确实是那个样子哈。所以呢，就一个问题来了哈，我们现在去报名还来不来久？我就想去报名，因为我家长那么多。
0: 我怕你给狗儿打针，狗没哭，你先哭了。
1: 这个，我觉得我不得，因为家里面的狗狗基本上是我给他打的。
0: 啊，其实这个新闻呢，我也是看到哈，咱们资阳的这个产教融合这块确实做得还不错哈，
1: 对对对，
0: 连省上第一个宠物医疗高等教育联盟都是他们牵头成立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喜欢养宠物不嘛？
0: 哎，
1: 然后养了一些啥子宠物，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0: 是的，
1: 然后你的这个感受是哪么样的了哈？
0: 就有没有一些跟你家的小动物之间的这种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在直播之阳啊，直播之阳，掌上之阳，还有之阳观察哈，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好，
0: 那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叫七月，他说了刚进来想问一下这个学校在哪哈，在我们资阳。
1: 对，在我们资阳哈，资阳环境啥子有点长，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0: 是的，哎呀，
1: 终于透清楚了，
0: 透清楚了，
1: 而且没看清楚。
0: 是的，是的，是的哈。那我们这位朋友晓得了吧？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公屏上面哈。我们前西罗索嘞，好有爱心哦。是的，
1: 哦哟，两个人养了豆豆，好洋气哦。
0: 啊，养了豆豆，
1: 那个、太大了
0: 嘛。金红子，我家也是豆豆，老怂了，老乖了，拉布拉多。
1: 哎，拉拉其实都乖的哈，拉拉。
0: 这个豆豆这个名字有点
1: 大众化。哎，还有像布丁啊，还有啥子哈，
0: 欢欢
1: 很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啊、看到狮子狗就觉得它叫欢欢？
1: 嗯。
0: 然后看到拉布拉多就叫拉拉，叫兜兜，叫呆呆。看到金毛叫啥子？叫熊熊。
1: 小黄。
0: 小黄。一般是中华田园犬，就是小黄、小黑、小白。
1: 对对对。啊，其实不管啥子名字，自己喜欢喊的顺口就要得了。
0: 对对、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养宠物吗？养了什么宠物？感受如何？有没有跟小动物之间的这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
1: 哦，欢迎大家。哎呀，感谢这位朋友我们送来小星星啊，谢谢。
0: 一家的，你都金红和梁玉是一家的呀。你们是一家的呀？哦，之前一直都是梁玉来的，今天还金红一起来了。
1: 哦哟，两个人全部都上阵
0: 了
1: 的。哎呀，感谢哈，感谢老铁，
0: 感谢老铁，
1: 人家是老铁，不是老两口，还年轻呢、啊。
0: 哦，哎，之前都是梁玉一个人，
1: 对，
0: 今天两个人在得的吗？
1: 人家今天有些人在耍的嘛，所以那两个肯定就度哈欢乐时光，共同的嘎。哎呀，好甜蜜哦！
0: 哎呀，
1: 把我甜到了。然后呢，可能豆豆也在一起嘛，嘎。
0: 哦，豆豆也在一起。
1: 哎，豆豆也听得懂不？我们喊他可能到处望一下嘎。
0: 啊，必须支持，感谢你的支持啊！
1: 好，谢谢。
0: 啊，平安喜乐说的，我家养了三只猫，拿铁、蛋挞和奈西，又是一个吃货，取名字全都是跟蛋糕有关的，
1: 还有活的
0: 甜品，
1: 还有活的啊。
0: 对。
1: 有吃有喝的、
0: 马上下山了，咋的？你上山？
1: 这个
0: 啊，那个，看哈我们后台哈，有些朋友在说的，说的上次。
1: 好，看来我们有个朋友啥说的，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养了只鹦鹉，结果呢鹦鹉学会了说话，然后呢把他老婆骂他的话全部都说了，天天在家复读机一样。
0: 他在家，
1: 他到现在在家里话都不敢讲了。
0: 这叫啥？
1: 这叫。不晓得，
0: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你天天惹你的老婆不开心、对吧，你老婆就要骂你，然后呢
1: 他就把你说
0: 到了天天，哎，你鹦鹉也骂你。
1: 哎，其实养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还是多安逸的，情绪价值也是非常的高，特别是我们在游戏上面看的哈，那些短视频真的是好有意思、
0: 乖那个、
1: 对，他不光是学你说话，而且他有些他能够达到跟你对话那种。
0: 对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辣椒说的，我养了一只泰迪，哎，我也养了一只泰迪。
1: 哦，我有几只。
0: 他说，哎呀，有几只泰迪，他天天跟我抢枕头，我都睡地板了。
1: 哦哟，真的是爱他了。
0: 到底是你养他还是他养你？
1: 所以呢，我说呢，有些人真的是把宠物看到比自己还重要，就
0: 是
1: 这个样子的哈，因为他确实给大家情绪价值很高的。
0: 就在我怀孕之前，其实我也是跟我家那个狗狗一起在睡觉
1: 的。哦。
0: 然后怀孕之后呢，就是家里面就个人，所有人都说你不准再跟他一起睡了。
1: 特别是你老公对不对？然后
0: 特别是我妈。
1: 哦，
0: 其实我老公倒没有说啥，然后就确实就分开睡，睡了之后，哎，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再跟我一起睡过。
1: 他还是比较懂事嘛，看得出眼色火色那个。
0: 好，再看一下我们骡子烧烤 VIP。
1: 嗯，
0: 我想吃烧烤了。他说了，我家猫会开门，有一天把我锁在了阳台上。
1: 哦哟，这个安一下，哎，硬是。你把你锁了，确实那个时候没得办法的，进不到的。但是猫猫把你开了门吗？
0: 你行不行？其实猫的智商还是挺高的。
1: 对，但是呢，你反锁的话肯定不行。但是我觉得锁到门来上那个有点悬。那个时候那个锁下去，它能够自己打开的，对吧？可能就是猫猫就是看到它能够把你打开而已。
0: 对，它能这样子。
1: 因为他就自己跑，我也看了我的视频。
0: 他能跑，我也看了我这个视频。
1: 他是因为他身高有点矮嘛，然后他跳就嘣抓起来，嘣抓起来那种。
0: 我妹妹家养了两只猫，然后他就是他家的猫是真的就跳上来，嘚儿，他就用他的身体的重量。然后就一下就把那个手门把手打开了。
1: 对，所以呢，宠物它的那个智商还是比较高的哈。
0: 是的啊，再看一下哈，我们勇夫六二八七说的，我家养了只龟龟、鸟鸟、鱼鱼，是不是你家是动物园吗？
1: 啥子动物、啥子宠物都想来尝试一下，看一下，噶啊。
0: 对哈，人有点啊，今天对啊，你去把你的亲朋好友拉起来嘛，
1: 啊、
0: 一起撒哈嘛。
1: 因为今天咱们才开始呢，才开播，所以呢，欢迎大家也是多给咱们点一下小赞赞，让咱们的流量跑起来，
0: 然后更多人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对对对啊，
0: 好，然后四川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是吧？来都来了，那必须得。跟我们点个小赞赞，好，广告之后继续回
1: 来。哦、
0: 来
1: 找亲了。
2: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6: 紫薇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6: 我是蒋东。
1: Hello， 欢迎大家，
6: 欢迎所有的朋友。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掰哈，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
6: 对、啊，
1: 养了啥子宠物？
6: 你跟宠物之间有啥子一些情感上的小故事呢？
1: 都
6: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哈、嗯。那大家一边跟我们互动，一边我们把小赞赞点一下，把小和小组点一下哈，把转发转一下、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滋养百事通哈。
6: 嗯，
1: 哎。东哥，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生死时速的电影？
6: 哦，
1: 就是那种争分夺秒救人的那种。
6: 哦，这个肯定看过的，好莱坞大片嘛。
1: 哦，
6: 但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呢，我们只要安逸哈，前几天发生了一些真实的生死时速，比电影它还感人。
1: 没错哈、
6: 嗯，
1: 就是那个出租车师傅。
6: 对，
1: 其实我看了新闻的哈，嗯、叫郭佐军。对吧、嗯、
6: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是在10月27号晚上哈，下雨，安阳的雨下的有点大嘎，那天能见度也是特别低。那么郭师傅能开到车在路上转、嗯、突然看到一对年轻的父母在路边拼命的招手，那么怀里面呢抱到一个小娃娃，脸色都发青了，意思、哎、当时就是模糊的哈。
1: 是的是的、嗯、当时的这个父母也是非常非常着急、
6: 啊
1: 嗯、哈，其实换我也慌，因为当父母之后，
6: 而且是你像大雨倾盆那种感觉，又是晚上、
1: 嗯、那当时郭师傅呢是二话没有说就让他们上了车，
6: 嗯，
1: 雨夜路滑又堵车，那但是人家就是银子凭到他的经验哦，
6: 嗯，
1: 左穿右擦，然后规划最快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安岳县浮游保健院。
6: 对，然后呢，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收费没得？
1: 人家下车的时候，其实父母是想要给钱的、
6: 哦、
1: 那郭师傅呢把手一摆，
6: 嗯，
1: 赶紧进去，娃儿要紧哈，车费不用了。然后呢说完就直接开着车嗡消失在了雨夜当中。
6: 嗯，
1: 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万个赞？
6: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一定要给他站起来哈。
1: 是的，
6: 哎，如果不能表达的话，在我们直播间站还一样的哈。
1: 对啊，而且
6: 呢，嗯，
1: 哎，我还听说后来家属呢还通过了交通部门找到他，专门把这个车费是补上了的，还反复的道歉、嗯、啊，娃儿还好哈，第二天呢就已经是转危为安了。
6: 哎呀，这个心呢终于是放下来了嘎。
1: 是的。
6: 那其实呢我们晓得的这个郭师傅哈，他已经啊、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好事情了哈。因为还有一次呢，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有个乘客喝多了嘛，多付了一个好多钱，大家猜都猜不到，
1: 9000多，10位数，对，接近一万。
6: 对对对、嗯，
1: 啊，当时你想想嘛，就9000多块钱噶，
6: 嗯，
1: 郭师傅也是全网找人，找了5天，终于是把钱退回去了。
6: 对，你想哈，五天的时间噶，然后可能换到。哦，或者换到有些可能不好意思没看到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没看到你付这么多钱。
6: 对，人家硬是真真的正正的找了5天。
1: 对，
6: 所以呢，今年二月呢，感动滋养身边好人啊、那个
1: 郭佐军。
6: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榜上有名，这个真的是实至名归哈。
1: 是的，
6: 嗯，
1: 那这就是我们滋养人的温度哈。那说完了暖心的，我们再来说个扎啊，不是扎心的，
6: 哦、
1: 是说来说一个避坑的。
6: 啥子坑呢？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摆一下哈。
1: 是的。
6: 好，看一下公屏上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说的，哎，开心快乐。他说动物园把狼族自家的介绍给梁玉家的。
1: 梁族自家的有很多只、
6: 对，而且人家品种都不一样，怎么介绍嘛？对吧？而且呢，我们家全部都是妹妹。
1: 哦，
6: 对，全部妹妹
1: 都是妹妹，妹妹跟妹妹没法的哈。
6: 哦、
1: 这个连也连不动了、
6: 就是。哦，连不动，连不动哈。嗯
1: 他说以前还养了西西和娃娃。哦，你们家里面真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品种哈、
6: 啊。嗯啊、这位朋友说还养了一条狗狗，狗狗叫赛虎。
1: 啊，我发现中华田园犬也有 就是很多这种赛户的
6: 小户小户最多。
1: 哎，真的我说这个赛户，
6: 嗯，
1: 我小的时候我姐家就有一只那种四眼中华田园犬，它身上是黑的，
6: 啊，
1: 然后它的眼睛这儿就刚好有一个黄色的，
6: 嗯 嗯，
1: 然后就看起来像是四只眼睛，
6: 哦，
1: 然后像是四，对对，四个眼睛，我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赛虎，
6: 哦，这个样子的，
1: 真的就是叫赛虎，
6: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农村的人都叫它死眼狗。
6: 哦，哎，我还有叫四脚狗的，四脚狗，哎，就是
1: 每只狗不都是四脚狗吗？
6: 它是那个啊，那个我记不到叫，那么喊的，它就是脚上的颜色不一样，就是这个前面的，
1: 哦，
6: 前面脚上的，
1: 哦哦。我家现在那只狗狗，
6: 那个就是当时养那个的时候，养，
1: 就是，
6: 那个那种土狗嘛，一般是土狗的说的，它，
1: 啊，
6: 就是很会跑，很会走路。
1: 对对对，我家现在那只狗就是它的身上是黄的，但它的四个脚脚是白的，
6: 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对，
6: 所以它是不是喜欢出去耍嘛？
1: 他但是给他，因为在农村嘛，又不敢给他放的太那个了，
6: 啊，
1: 就基本上还是转到羊嘞。哎，是的哈，好暖心，点赞哈，啊，给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
6: 郭左金君。
1: 哦，对对对，郭左什么
6: 君啊？不是君，忘了，
1: 你把名字给人家搞错了。
6: 对的，对的，
1: 是郭左
6: 金，
1: 对，郭左金，郭左金，好的，点赞，啊，点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掰哈哈，
6: 嗯，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各位钓友们需要注意的，
6: 哦，喜不喜欢钓鱼嘛？其实我觉得很多男性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最喜欢钓鱼了，
1: 特别喜欢，我老公就特别喜欢钓鱼，
6: 然后还有
1: 他家里面的那个钓具都堆了，我们的入花园全堆了他的钓具，各种各样的钓具，
6: 其实我也喜欢钓，但是 我钓不好，然后基本上自己做农家乐去钓养的，
1: 就是人家养了，
6: 对，
1: 就是那个上钩，
6: 哎呀，然后感觉真的是超级爽，
1: 不断的上钩，
6: 对啊，真的超级爽。但是当你最后参与的时候，哎呀，心情可能就有点沉重，
1: 哦，
6: 就没得拉扯那么爽了
1: 啊，
6: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新的渔业法哈，从今年五月一号就开始施行了哈，
6: 渔业法哈就是跟我们钓鱼有啥子关系吗？我想问一下，
1: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跟我有啥关系嘞？
6: 我又不是电钓鱼，
1: 我又不电，
6: 又不
1: 我又不电鱼，我又不炸鱼
6: 啊，对啊，
1: 我就拿一根杆杆，我能说一下，对吧？我把钓起来还放回去那种，
6: 嗯，
1: 跟我有啥关系？
6: 对，所以呢，这里就跟他说哈，哎，千万不要着急哈，
1: 嗯，
6: 我们这样是中级人民法院黄之庭的法官专门给我们的钓友们就是规划了一个避坑的指南哈。
1: 是的，
6: 嗯，
1: 来跟大家讲三点，大家
6: 三点啊，
1: 听好了啊。首先，第一，禁渔区。禁渔期不能钓，
6: 嗯，
1: 就是我们禁渔的那个范围之内，
6: 哦，
1: 还有在我们禁渔的时间范围之内都不能钓。比如说我们长江流域的十年禁渔，
6: 嗯，
1: 哈，你在里头钓就算违规。
6: 哦，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晓得哈，
1: 嗯，
6: 我们都是在合规的地方钓的哈。
1: 是的。
6: 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不能用多根杆杆起来，哎，我想，
1: 哎，
6: 我一根杆钓的时候，我多放点，我多插的活子，全部放起哈，啊，然后多个杆杆，多根钩钩，哎，长线，
1: 哦，
6: 还有就是那种可扫描鱼的哈，
1: 就那种可扫描，
6: 特别是那种哈，
1: 对，那种你还能够看得到那种哈，
6: 哦，对对对，
1: 特别是那个可扫描鱼哈，它是屏幕上看到鱼就勾，这种叫做精准猎杀，
6: 嗯，
1: 属于是非法捕捞。将面临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并且处200,000这个，
6: 对，20
1: 万，
6: 啊，不就是
1: 20
6: 万，
1: 以下的罚款的处罚。
6: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了，其他特别是我们钓鱼的朋友，这个违规的事情千万不能去看，
1: 啊，
6: 不是把你东西收了哈，
1: 啊，你这个一竿子下去啊，钓的不是鱼，钓的是你的命，
6: 但确实是。
1: 好，第三，不能够假借垂钓的名义搞变相捕捞，更不能把钓的鱼拿去卖，
6: 嗯，
1: 就是你自己吃个一两条呢没问题，
6: 哦，
1: 但如果说你要搞批量搞捕捞，
6: 嗯，
1: 然后拿去卖，那就触犯了刑法了哈。
6: 哦，这个记得哈，你可以拿去送给我们，嗯，但是不能出手。
1: 哎，但是你不能钓太多啊。
6: 嗯，哦，对对对。
1: 总结一下，就是合法钓鱼，
6: 嗯，
1: 一人一竿，钓了放生或者自己吃两条可以。别拿鱼来赚钱，别在禁钓区来钓鱼，还有禁钓期，而且呢，别用高科技来作弊，对不对？
6: 哦，对头啊！所以呢，法官西还给大家说了哈，
1: 嗯，
6: 要守住四条底线，一定要记得哈，四条底线大家把它记好，没记到的赶快拿个本子或者在公屏上打一下，怕搞忘了哈。
1: 总结哈
6: 啊，第一就是不越红线，第一不越红线，不以鱼来牟利，第三不当帮凶。第四呢，做生态的守护者。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6: 山
1: 嘛。
6: 金山银山，嗯，对。
1: 啊，我也记住了。虽然说我不钓鱼啊，
6: 我要钓。
1: 嗯，那我们东哥记得，还有我们各位钓友，回去把你的那个啥子海竿证，就是那个一拍一拍那个啥子啊，搜、
6: 哦、
1: 一下，换一个手竿，做一个、
6: 啊。
1: 是的。做一个守法的钓友，好不好？
6: 哦，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钓友哈，所以呢，千万不要做那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哈。
1: 没错。
6: 那么说完钓鱼呢，我们接下来待会儿要带大家去耍一下，嘎。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公屏上哈、嗯，有没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在聊天，说一说自己养宠物的一些故事呢？
6: 哦，对，欢迎大家继续摆起来哈。
1: 没错。
6: 你宠物家这名字有啥子品种？有些猫猫或者是狗狗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
1: 是的。
6: 和你有些啥子小的暖心的事情呢？给都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1: 没错哈、嗯，我们看到柠檬精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哦、我养了一只仓鼠，养了三年了，哎、现在胖得像个球，滚都滚不动。
6: 哎，其实宠物它越胖，它就越可爱。对，
1: 其实宠物和人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
6: 啊，其实呢也不一定，也像在唐朝的时候，哦、人家还就以胖为
1: 胖
6: 为
1: 美哈。确实是，现在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文化嘛，嗯、就汉文化，然后穿汉服，确实穿唐朝的服装的，就是一些比较胖。胖的女生穿出来就很有韵味、
6: 嗯、
1: 而且我还关注了一个博主、
6: 哦、哎，那确实是你说的人，我突然想了有一次、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搞年会吗、记得没有，有某一位穿出来那个气质那个气场真的是有点感觉感，
1: 就是我的那套汉服我穿着其实有一点大、但是他穿着真的是那个韵味就一下
6: 恰到好处，
1: 对，我穿着就属于那种空空荡荡冷空捞捞那种、就撑不出来那种感觉，哇，他一穿上那种富贵荣华唐朝绅士，我一下就显现出来了，
6: 体现了淋漓尽致啊！
1: 是的是的哈、所以说哈，我确实也不能够说的那么简单，啥子啊，动物和人之间最大区别在这个、我觉得动物确实是胖嘟嘟的非常的可爱、但是人呢有时候胖嘟嘟也很可爱，
6: 对，所以呢哎，想减肥的不要减了，没得意义的，不用减
1: 健康是最重要的，
6: 最好的，对、我们
1: 的
6: 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好、
1: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东哥你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种暖心的故事，
6: 暖心的故事，其实养宠物的过程当中呢、暖心的事情特别多，因为我养的多嘛、然后呢基本上
1: 每次都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是不是？
6: 那肯定是，因为一回家他全部他不得记仇，
1: 哦，对，
6: 比如说

0: 就不是很熟，所以他也就是咬了一下，就是那种也不是真的咬，
1: 他应该是给他封
0: 锁，就喊了一喊，我们不加宝宝，然后
1: 但是他不会用力，
0: 对，他不会真的去咬嘛，但他还是有点凶，他就是扯着我家宝宝的袖子，
1: 可能真宠的
0: 一
1: 种感觉，因为你把他，你经常以前抱他，现在抱宝宝，哦哟，我的地位好的感觉，
0: 可能有一点，可能有一点，然后我家就大人就还是就是凶了一
1: 下
0: 他，凶了一下他之后呢，他就那一下。就跑到他的笼子里面去躲着，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就忘完了，又跑出来，太搞笑了。
1: 对，所以呢，他这个就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方式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才那么喜欢我们的小宠物系们。
0: 没错哈，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哈，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呢？养了什么宠物呢？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养宠故事。
1: 对，欢迎微尘来到节目当中，他说老乡好，山东省
0: 青岛，
1: 山东省青岛
0: 搜
1: 到 FM103.5，
0: 哇，
1: 你是看到了吧？对。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点半到六点半都是准时直播，欢迎大家是有空的时候呢进到咱们直播间，了解咱们滋养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暖心的事情。
1: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走滋养耍起。
0: 对，
2: 这家子有不少的是哪里耍，我黄飞刘江东带你运有滋养，
3: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哎，北林，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么一个视频，就是五月浪漫的视频？它全部都是蓝紫色的花，美得很。
1: 哦，你说的是那个兰花楹吗？
0: 哦，就是，非常漂亮的。
1: 刷到了，刷到了，肯定刷到了。对于我这种喜欢拍照的人来说，刷到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一定是要去现场看一下。哈，我就专门去那个九曲河边上去走了走。
0: 结果呢？
1: 哎呀，那个三角梅呀，紫红紫红，一簇一簇的，而且旁边还有那个兰花楹，就是。你拍照的话，你一定要把兰花楹放在前面当前景，然后后面就是三角梅。
0: 哦，
1: 哇，你整个这个，真的，你整个画面里面都是蓝紫蓝紫的，很漂亮。
0: 哎，这个又学到了一招哈。
1: 是的，哎，而且呢，哎，我就去顺到那个湖南，也看了一下这个。那个地方就是九曲河那边哈，那个哎，那个叫三角梅啊，
0: 三角梅，
1: 它也是顺到它的那个湖南来长的，然后是一簇一簇的。
0: 因为它现在长了很多年了，应该有十来年了吧，那个时间。
1: 具体有好多年我不晓得哈。
0: 对，因为从就是自的九曲河开始，它就种起了嘛，然后到现在非常的茂盛，长得很好很好，很高很高那种。
1: 我
0: 它不是一窝两窝那种噶，然后很一整条河，它全部都是那个地方。
1: 真的是忍不住就捞出我们的手机哈来。拍了好多，拍了十八张。
0: 你是不是还发了九宫格？
1: 就是啊，拼嘛，两张拼一张，
0: 哦，
1: 然后就发个九宫格，
0: 哦，
1: 是吧？
0: 刚刚合适个。
1: 配文我都想好了。
0: 啥子啊？
1: 不用去西昌，我们资阳也有绝美兰花楹。
0: 哎呀，
1: 你看我这个文案咋样？
0: 可以可以，这个文案给你99分，扣一分。因为为啥子呢？因为怕你骄傲噻。你说嘛，前两年呢，我跟我们的朋友还有家人嘛，就去了湿地公园耍噶。
1: 湿地公园。
0: 哎，对对对，那个马鞍草、还有凤仙以及松果菊，五颜六色的，真的漂亮很。走进去呢，感觉哎，这个是童话世界一样的，真的。
1: 哇哦，哎，童话世界。
0: 对啊。
1: 你走在里面，怕是巨人的世界。
0: 还好还好，我的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大，比较合适而已，不算巨人。
1: 啊，对你了啊，就是正经说，哎，我们这个城市景观的提升，其实背后呢是有大动作的。
0: 嗯，
1: 就我们有时候，哎，作为老百姓，可能只能看到我们城市的变化，不晓得我们背后其实，比如说我们资阳市的公用服务中心是搞了一个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就五月份以来呢，覆盖了5900平方米，补植呢是换了26.4万盆的鲜花哟，
0: 对，26.4万盆。所以，哎，贝林，你给我算一下嘛，这个数字是啥子概念？是不是比我的头发还多？

0: 我的。
1: 肯定比你的头发多少？
0: 嗯，我数不清。其实我今晚上回去数一下好多根。
1: 就是你要这些花啊，去了交子大道。嗯，然后南郡大道，还有车城大道、湿地公园、长虹广场，基本上说你出门就能够看到花了。
0: 对，可能细心的朋友、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就发现到了。我们现在我们这样到处都是花花草草的，真的是美不胜收了。
1: 没错哈。
0: 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幸福感。你说嘛，可能比如说在十年前，
1: 我
0: 们这样
1: 街上，就我刚来的时候，
0: 对。有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嘛？
1: 没有，
0: 没得嘛，噶。
1: 是的。
0: 现在真的是走到哪里的是，哎呀，心情就舒畅，
1: 赏心悦目。
0: 对，就这感觉哈。
1: 对哈，那当时呢，我们这个发出来之后哈，有网友就留言说，五月的浪漫是九曲河三角梅花海。
0: 嗯。
1: 还有网友说，城市浪漫藏不住了哈。还有朋友说，是兰花营给的我们这样的幸福。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浪漫从来不藏，就看你。会不会发现
0: 哦，就是用我们有善于发现的眼睛，然后呢跟到我们紫薇龙门阵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样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逛，可以去耍。
1: 是的，大家也可以说一下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哪些地方
0: 花花草草比较好看的哈，
1: 在我们公屏上啊打出来。
0: 哎，对，我还晓得一个地方，就是看多肉，以前喜欢养多肉的地方。
1: 哪里？
0: 它是那个在皮山上，那具体的地方我忘了，在湿地公园那个方向哈。
1: 哦，
0: 嗯，很多多肉。
1: 那个地方是人工养殖的，
0: 啊，对，人工的，人工肯定是，那只要不可能有自体野生的噻。
1: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
0: 专门繁殖，
1: 有人去养，还是说，
0: 肯定是它专门，
1: 还是说公共设施？
0: 它是把那块地那座山头是承包下来养的，就是那个。
1: 那我知道你说的是，他也是我们的听友，
0: 对，老周嘛。
1: 对，因为当时他还就我去买那个多肉的时候，
0: 野生多肉
1: 说，对，我去买多肉的时候，他说的，哎呀，是不是那个？白灵姐姐哟，就是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做第二节目，
0: 她喊你喊姐姐啊。
1: 对，她说你是不是那个白灵姐姐？因为我在节目里面就说我是白灵姐姐。
0: 哦。
1: 然后我说是的，是的，我说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她说你的声音，她你的声音好像。
0: 所以她送你花没得？
1: 对，
0: 问题是送没？
1: 对，她送了我一盆，然后我不是
0: 收回路，
1: 我不是买了很多嘛，她就相当于是给我优惠了之后，给我优惠了一盆的那个钱。
0: 哎，看来当主播还是有点优势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滋养看到过一些养花儿啊，花儿比较漂亮的地方。
0: 对，花花草草比较漂亮的地方啊，大家可以打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三个地方嘛，
1: 好嘞。
0: 第一个呢就是三峡公园那边，那么几棵兰花楹它是特别的大哈，花开的时候整个树冠都是蓝紫色的，站在下面感觉都是变成了，哎，好有文艺范儿哦。我就是文艺中年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也确实非常的适合出去走一走，像我们东哥这样的文艺中年呢，
0: 对，
1: 也需要走出来。
0: 对，把我的那个假发都跑乱了。
1: 除了我们这个就是三峡公园的这个兰花楹哈，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沱东那个叫盐城银巷那方，也有一排兰花楹。哇，
0: 就是在那个，
1: 对吧？
0: 嗯，
1: 不是这样了吗？我们的暖心的事情写不是这样了吗？硬是。哎呀，有朋友已经把答案答出来了哈，到底是不是呢？开团秒跟。
0: 对，大家想一下，
1: 哎，
0: 大家想一下嘛，我们就是把嘛当中比较出名的是啥子茶嘛，好，然后过安检的时候它会响，
1: 一般过安检的时候有啥子会响？
0: 对呀，对呀，有人刚才说了是金属的东西，所以那个茶叶当中啥子带金属的字嘛？
1: 是的。
0: 这么一拆解呢，就好理解了，噶。如果不拆解的话，可能有零个人回答对吧？
1: 好，这个问题先来刷起来哈，我们开始了。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
0: 嗯，对，好，开心快乐说，我爱滋养这座温暖的城市。嗯，我们滋养是个好地方，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1: 没错，我把这个直播滋养登上啊，大家把这个，
0: 对，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哈，把我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面。刚刚我们说的是啥子呢？三个字哈，同样的三个字，大家赶快去。同样，我们要会送上爸妈提供的一份爸妈茶。
1: 是的，我们会有一份非常精美的茶叶要送给大家。来，十，九，
0: 给大家公布一下第几位。
1: 正确答案是你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答案哈，反正你们跟一下，
0: 可以给大家
1: 跟一下啊。然后我们倒数的第一个吧。
0: 嗯，好，铁观音哈，如果搞快的哈，大家赶快行动起来，还想参与进来的，赶快的打起来，公屏上面铁观音三个字哈。
1: 是的，铁观音刷起来，十，九，
0: 倒数第一个哈，
1: 八。七，
0: 继续，
1: 六，
0: 加油，
1: 五，四，三，二，一。

0: 咚，
1: 好，看一下，
0: 好，看一下是哪位新的朋友？
1: 是的，看一下哈，是我们的，等一下，六二八七这位朋友哈。
0: 好，恭喜
1: 六二八七，六二八七这位朋友。好的，那大家接着哈，继续来。继续来，
0: 哎，没抢到的朋友哈，不要灰心，
1: 我们
0: 马上有第二波又
1: 来
0: 了
1: 啊！第二波来了，
0: 但是第二波是我们有房特提供的，
1: 那个
0: 挂件啊，一对小挂件哈，一堆，
1: 来，请听题。2025年国庆期间，滋阳方特请来了一位大明星驻场，
0: 好大，
1: 非常大
0: 啊
1: 啊！这个名字，这个项目的名字都是他命名的，
0: 哦哟，
1: 所以说达到这种情况啊。游客呢需要在这场虚实特技演出中找出他的真身。
0: 嗯，
1: 请问这位大明星是哪个？
0: 哎呦，哪个？
1: 其实
0: 是白灵哟。
1: 我倒是想我，我倒是想我。
0: 他玩骚的呢。好，大家想想那个大明星是啥子哈？因为项目都是以他为名啊为名称的，对吧？
1: 对。
0: 有个啥？有啥子项目呢？大家想一下嘞。
1: 是的，那我喜欢男人这位朋友说的。
0: 啊。
1: 方特也还不错。好，有朋友已经把答案打出来了啊！大家跟一下，跟一下，跟一下，跟一下啊！没错，没错，答案是对的哈！大家跟一下，跟一下。
0: 好，赶快啊！大家看到我们公屏上有人打出了正确的答案，大家现在赶快来跟一下，我们待会儿将送出是熊大和熊二的挂件一对儿。
1: 是的，是的，小红豆和小石头来了一个屈原，屈原是今年才来的。
0: 人家说了2025年挺好题哈，哎，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题啊，题不能跑偏呀，
1: 仔细审题啊，审题很重要啊。
0: 对，
1: 好，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寻找李白这个答案呢是正确的哈，大家把这个答案打起来哈。
0: 哦，对，因为时间关系嘛，我们就直接给他说了哈，寻找李白哈。
1: 好，来，我们把答案打在公屏上，给大家最后的十秒钟，十、九。倒数的
0: 第二
1: 个吧，
0: 第二嘛，第二了嘛，
1: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好，最后一第二个是小红豆和小石头，恭喜！
0: 哦哟，
1: 好的，恭喜我们刚才两位幸运的网友哈，一位呢是六二八七，一位是小红豆和小石头哈，恭喜两位朋友！你们可以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0: 对，
1: 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到滋阳融媒体中心的负楼203找一位姓方的姐姐领取奖品。好的，恭喜你们！
0: 对对对，好，恭喜两位！
1: 好嘞，今天的浮动就到此告一个段落了哈，我们接下来来进入到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
2: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3: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好，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板块，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先把大事小事快速的过一遍。来，第一条，
0: 四川以上调月最低工资标准哈，征求意见稿呢当中说到了的，第一档调到2500块，第二档呢只有3600哈，
1: 2300卢，
0: 对，2300卢的对应的小时最低工资呢，第一档是25块钱一个小时哈，第二档是24块。
1: 没错哈，这个要注意哈，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呢是包含个人交的社保和公积金的，但是呢加班费、夜班津贴以及高温补贴这些呢是不算在内的，而且就算是单位包吃包住发到手里面的那个明明呢，也是不能够低于这个数的。那你从2026年12月1号执行。
0: 哎，这个真的是好事情噶，因为秘密多嘛，他肯定不得烫手，对不对？
1: 没错哈。
0: 好，第二条呢，这个我要激动一下了。
1: 是的，
0: 因为2026年世乒赛，
1: 国乒，我们是、
0: 啊、对对对，
1: 女团和男
0: 团
1: 都战胜了日本队。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呢以3-2战胜了日本，成功卫冕。
0: 对，获得了7连冠。
1: 哇！
0: 男团更是了不得哈，
1: 哎，3-0横扫日本队， 获得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呐！
1: 天哪，这是什么概念啊？十二连冠什么概念啊？就是我还没出生呢，他们就已经在赢了啊！
0: 不是，
1: 那么到了。

0: 都捞了来他还在赢。
1: 对，所以你的儿子嘛，可能大家觉得，哎，你永远都是十八岁，对不对？不过说真的呢，我们就是，
0: 反正就是有一场很那个。很悬，
1: 对，
0: 就是先说了两局，再连扳了三局
1: 回来，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是我们可能看直播的时候的心情啊，
0: 哎、
1: 真的是
0: 啊，还有王楚钦啊、林思栋啊，也是很稳哈、
1: 嗯、
0: 啊，这个蒙子队确实没得说哈、
1: 啊，
0: 祝贺祝贺我们的女团和男团，
1: 啊、
0: 祝贺
1: 恭喜恭喜哈，恭喜我们大家，祝贺我们大家哈，
0: 恭喜恭喜哈、
1: 啊、
0: 第三条、
1: 嗯，
0: 哎，这个呢就跟我们所有的这样人都有关了、
1: 哎，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们有机会来看到活人了。
1: 真人
0: 真人真人真人好，我们的资阳融媒体中心首期开放日开始报名了、
1: 哦、这个呢就要好的给大家说一下哈，
0: 是的，
1: 五月十三号下午三点钟记到时间，五月十三号下午的三点钟哈、
0: 嗯、
1: 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呢向市民开放、
0: 嗯、
1: 所以你可以走进我们的演播室还有采播区、
0: 哦、
1: 哎，去看下新闻它是那么整出来的，
0: 从
1: 选
0: 题
1: 然后
0: 到
1: 播出、
0: 哎、
1: 那么还可以给我们直观监督还有直观
0: 帮
1: 忙直观暖阳三个王牌栏目的负责人，那么去面
0: 对
1: 面
0: 我没有看到你要怎么要笑啊
1: 对啊，我们看了对方就想笑
0: 反正就是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建议呢，哎，尽管
1: 尽管提，当面提哈，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全程是免费的哈。
0: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专属的文创伴手礼可以领哦。
1: 但是呢，名额是有限的哈，因为他的场地只有那么大嘛。你说，哎，我们只要那么多人，全部跑去哪里站得下嘛？所以呢，要报名哈。所以呢，先到先得，手慢呢就没得了哈。
0: 哦，手慢无啊。
1: 嗯，
0: 报名方式很简单啊，在资阳观察上面找到我们说的这条新闻，
1: 嗯，
0: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二维码，
1: 哦，
0: 扫码啊就可以了。报名成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电话或者是短信通知，
1: 嗯，
0: 五月十三号的下午三点，大家一起来探
1: 秘。哎，北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这个节目算不算融媒的一部分呢、啊？
0: 当然算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啊，就坐在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的电台的直播间，
1: 哦，
0: 来跟大家摆龙门阵。
1: 所以呢，你如果五月十三号来的话，我们刚说的来看活人，来看真人，噶，
0: 欢迎大家来参观啊、
1: 哦！欢迎来大家，我们
0: 不晓得
1: 参观我们，
0: 不是不晓得会不会来我们电台，我现在还不晓得哈。
1: 可以要求来噻，对吧？哎，我的家人们，
0: 说不定，如果是来的话，可能会看到我们东哥。
1: 为啥子呢？
0: 不晓得，
1: 因为我被关到这里面了。对，
0: 因为我们肯定是在这上班呢、嗯。
1: 对，所以想来偶遇的话呢，就可以到咱们这边来。然后如果没有安排这个地方呢，你们说我想去哪里，那就看一下。
0: 对，你们说，哎呀，我们想去看哈那个白灵和江东。
1: 哦，对，那个紫薇龙门阵的那个直播间长啥子样子呢？对吧？
0: 提一下哦，
1: 提到悄悄的哈。嗯。
0: 哎，反正如果说到时候真的看到了我们的话，不要太疯狂啊，不要太疯狂。哎呀，我不太好意思。
1: 你放心嘛，你下了播以后，人家看你碰到你认不到的。
0: 不是，我下了播之后，
1: 主要是服装变了哈，其他没变。
0: 卸了个妆。
1: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就认不到了。
1: 没有，其实差距不是那么的大个啊。
0: 到底是照片呐？
1: 啊，没有没有，真人特别好看，比那个上镜更好看一些。
0: 哎呀，谢谢，你这个假话说的好真哦。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行，大事小事说完了啊，嗯、我们最后呢，按照规矩来总结哈今天的节目。
1: 嗯，
0: 今天呢摆了宠物，摆了第一个，还摆了钓鱼，也摆了花花，这样的好事、
1: 哦、
0: 三天三夜都摆不完。
1: 所以说呢，城市有温度，生活有态度，希望在这个夏天一路生花，万事顺意。
0: 是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哈，今天的紫薇龙门阵呢、嗯、就给大家摆完了哈，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公屏，然后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哈。
1: 嗯，
0: 好，我们看一下平安喜乐说，这次比赛看得我是心情澎湃呀，莎莎初心，你看又是一个 CP 粉的感觉是哈。
1: 嗯，对，确实是。
0: 啊，琪琪、
1: 哎、点赞的朋友，你不要在屏幕上点赞，你要给我们真正的点赞，不要发那个符号，没得用的哈，还只有用。感谢大家哈，一直戳一下嘛，再戳几下嘛，戳几下我们就下班要得吧。
0: 是的，来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把我们的屏幕戳一戳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戳一戳，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了。
1: 对，就要下班了，大家要吃饭的赶快去吃饭。
0: 是的、嗯、哈。 好嘞，那我们就
1: 拜了这里嘛。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大家的收看和观看哈。那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安逸的话哈，可以
1: 点赞收藏，
0: 转发给自己的朋友啊啊！
1: 对对对，赶快哈。
0: 然后还有啥子呢？就是预约一下我们下期的直播。拜拜。
1: 好像车来了，我们要
0: 快上车。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

0: 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5: 3、2、1，结果，
6: 结果。
7: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8: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9: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7: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9: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0: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1: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7: 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珍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5: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8: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7: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9: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20: 今年二月， 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9: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20: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4: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22: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 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4: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3: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

0: 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 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

0: 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 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5: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6: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5: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5: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8: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种。
9: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8: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5: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0: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

0: 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是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2: 以前的规范2米4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3: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4: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5: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4: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6: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7: 之声新闻有。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1: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2: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3: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4: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5: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0: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2: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 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0: AI 本来应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一些人用它来批量的制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去的5月5号到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行，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获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2金2银一同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这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纷纷也到国产企业的展位去做产品的实测、技术比对。中国制造如何来撑起小众运动的大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曾侃来自现场的观察。
9: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弦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10: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9: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顾莎，
11: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一直在补货。
9: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12: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而是广泛参与。上海正在向世界展示体育不是单纯的追求金牌，而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方式。
9: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12: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9: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13: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十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啊它要做的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9: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了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端，我国已经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4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0: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更是一场中国制造的弯弓逆袭。射箭听上去是一项小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走向大众。体育呢，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比拼，更是产业升级、美好生活的助推器。小众赛道，我们也看到它跑出了大动能。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4: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入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15: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0: 红底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 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底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1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

0: 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五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四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各国仍然需要持续监测这些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风险变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下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他。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吴老师，那位随意推猴子的游客确实让我们大家很气愤啊，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3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4: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看，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者采取一定的警示限制措施。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能约束的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事就公事嘛，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他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德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他的约束力不够。
3: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4: 也不大。
3: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三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它，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他的什么程度，我要把他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文物，是不是就全网拉黑哈？这个限制的程度，包括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它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的景区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 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他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他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啊，那可能都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信用方面能够有更大力度。
3: 大家就会比照到个人征信记录啊等等，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他产生某种联系。
4: 他可能在贷款啊什么方面都会受限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种惩戒会非常有力度。所以我就看到国外有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你直接的那种限制是不多的，它都靠你自我约束，但是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3: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种失信，一种你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本人的契约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4: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让游客呢随手拍，把那些他看到的游客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就是让游客监管游客，然后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去上报。你像那个邢台市的仁泽区啊，然后包括他们都会有这种让鼓励游客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这种一些举措，这样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通过一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啊，就是给你曝光了，很多人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用这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联动起来，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一旦你违规了，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是比如说一年到几年的时间之内，那你的出行啊等等啊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个人觉得他都不用通过罚款，就是这种惩戒会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力度，也有助于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信用制度去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3: 我们想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大家更自然而然的一种自我约束。
4: 对，把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身的这种行动。
1: 所以当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一再登峰造极，的确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家的道德底线，那惩戒就该让他们有痛感。听明天

0: 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7号，四川安井食品37项目在资阳市雁江城东医药食品产业园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7亿元，占地114亩，达产后四川安井年产值预计跃升至30亿元，为安井在西南的版图再落一子。
2: 3、2、1，揭牌。
3: 当天随着红绸落下，四川安井食品37项目正式投入运营。智能化生产线上首批速冻食品鱼贯而出，新增10万吨产能。三期新在哪儿？简单来说，三期做了3件事：产线更聪明，品类更专业，仓储更智慧。
4: 一是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及智能化程度。二是专项品类车间升级，比如我们的烤肠类产品实行大批定制化。三是建设高标准万吨信息化智能仓储系统，实现原料储存及领用、成品入库及出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3: 从多品类供货升级为全品类加定制解决方案，安井在西南的角色变了，不仅能供货，更能为市场定制解题。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辐射西南大市场。从2016年一期落地到如今三期投产，安井食品扎根资阳整整10年，10年3次加码，动力来自区位加原料加服务3重优势叠加。
4: 雁江将食品饮料作为第一主导产业推进，打造了高效的政务服务和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质营商环境。正是这种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的精准服务，让安井每一期的投入都与资阳产业升级的步伐同频共振。
3: 在资阳雁江，遇事有人管，办事有专班，7段式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精准服务，让企业敢投、愿投。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四川安井一路成长为雁江首家连续3年产值突破10亿级的工业企业。雁江农产品资源丰富，调味品加工、冷链物流基础扎实。目前围绕安井食品，雁江已集聚鼎凡包装、大成冷链等配套企业，并与欧孚蛋业达成原料深度合作。从原料供应到精深加工、包装、冷链物流的闭环逐步成型，全区食品饮料及配套企业从20余家增至70余家。雁江绿色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去年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紧扣安井配套需求，精准招商，加快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壮大本土配套骨干企业，提升集群配套水平，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统筹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强化品牌赋能，打响雁江造区域品牌，推动集群提质扩量，加快城市。
3: 从10亿级单体企业到30亿产值目标，再到100亿级产业集群的远景，安井与资阳雁江的故事，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一页。
1: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中国雅股首批入驻企业四川纳克斯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荣耀上榜，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3: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入驻中国雅股以来，纳克斯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推动园区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先后牵头推动成立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会，搭建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创空间等10个，承担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市级科技创新项目6项，获授知识产权158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家。在口腔医疗技术研发、医疗器械创新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园区内，记者看见小到牙膏漱口水，大到牙科综合治疗仪，一条专业的口腔综合服务链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上万种各类牙科产品从园区生产走向国内外市场。
6: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10家企业，一直与各企业有保持紧密的联系，后续我们将携手园区

0: 企业开展成果转化，以及我们人才培育这块充分发挥那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引领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时代一个担当。
1: 资阳市众创空间、资阳市巾帼文明港、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些企业发展所斩获的荣誉，见证了纳克斯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跨越。如今纳克斯是资阳高新区重点培育企业心智生产力，在每一条生产线、每一个产品、每一项创新突破中落地生根。牵头成立资阳市口腔产业协会，连续三年承办320世界口腔健康日、920全国爱牙日活动，开展口腔科普义诊、口腔普惠服务等150余场，覆盖群众30000人次。中国牙骨口腔健康科普教育基地接待科普参观人数达6000人以上。这不是经营活动，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0: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我们内心无比的激动，更深知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分量。今年我们将聚焦共享职工之家、工匠学院、创新工作室三大重点，培育工匠人才，激发创新合力，全力助力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辜负这份荣誉与殊托。
2: 近日，安岳县天灵镇抗旱机井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钻井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干劲十足，一口口抗旱机井陆续涌出源头活水，为当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群众生活安心放心筑牢了水利保障。眼下，天灵镇聚焦群众抗旱保供的极难筹盼，结合辖区农田分布与群众居住特点，科学统筹启动九口抗旱机井建设项目，重点破解农田灌溉卡脖子、群众饮水不便等突出难题。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灵镇坚持科学选址、规范施工、质量优先的原则，专门组建专业监管队伍，全程跟进施工流程，从严把控工程安全、质量、进度三大关口，确保每一口机井建得成、用得上、常受益。
3: 各镇有抗旱保苗农用机井任务九口，农用机井建设后，能有效灌溉500余亩，解决900余人的生活用水。
2: 抗旱机井既是保障农业生产的灌溉井，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的民生井。九口机井全部投用后，将显著提升天灵镇抗旱减灾能力，夯实粮食生产稳定基础，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1: 5月9号，资阳高新区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开幕。本次运动会以活力高新、健康同行为主题，汇聚园区31支代表队940人次参赛。
2: 入场仪式上，31支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整齐服装，精神抖擞，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高新职工团结奋进、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本届运动会由高新区总工会主办，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承办，设置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共11项，涵盖足球、篮球、气排球、拔河、跳大绳等集体赛事，以及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单人跳绳、象棋、跳棋等个人赛事，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充分满足广大职工多样化运动需求，预计将于6月30号闭幕。开幕式后，拔河、跳大绳、象棋等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职工们奋勇争先，默契配合，赛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近年来，高新区总工会始终坚守服务职工初心，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以文体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此次运动会不仅搭建了职工交流互动的平台，更凝聚起园区上下团结奋进、拼搏实干的强大合力，激励广大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工作，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迎接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资阳市中医医院将诊室搬进公园，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服务义诊活动。在资阳城区的凤岭公园内，一长排义诊摊位依次排开，测血压、测血糖、心肺复苏教学点位前

0: 人头攒动，最热闹的当属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火龙罐、葫芦酒、刮痧、小儿推拿、耳穴贴压等特色项目一字排开，护理人员为市民细致操作，引得大家争相体验。
1: 长期坐办公室颈部受僵硬，请他给我治疗了半个小时，效果很好。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市民感受中医技术简、便、效、廉的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让传统中医药服务真正走进百姓身边。
2: 近日，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汉江水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铁三局及中铁装备集团联合研制的汉江神农号双护盾硬盐掘进机 TBM 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将应用于引江补汉工程，是我国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盐掘进机。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甘肃消防救援队伍利剑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行，为期三天的演练集结了17支消防救援队伍、1216名指战员、290辆消防车、30只搜救犬、兰州、白银、天水等11支救援力量，直抵海拔3000米的主演练场，嘉峪关、酒泉、张掖等6支救援力量一底联动，在分演练场同步演练。入夏以来，四川雅安汉源县8万余亩甜樱桃陆续成熟上市，酸甜可口的甜樱桃吸引着成渝等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身感受采摘的乐趣。当地还策划了一系列文旅促销活动，多元业态的融合让游客们在采摘之余尽享山水惬意，也让湖畔经济、夜间经济成为当地新的消费增长点。5月10号，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和系列暨2026年河北省运河古运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河北大厂第四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公路自行车邀请赛在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鸣笛开赛，近千名选手齐聚潮白河畔，在竞技之余感受大厂的优美风光和发展活力。初夏时节，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里，连片的五角峰如绿伞错落铺展，清风拂过林间，细碎的黄绿小花悄然缀满枝头，隐于新叶之间，晕染出浅夏的温柔。叶影婆娑，花影轻摇，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藏着草原初夏独有的松弛与浪漫。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长白头发是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呢，很多人也容易忽略另外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那么通常来说呢，缺乏几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还是比较的大的哈，就是对头发的这个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呢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啊。不仅如此呢，发质变差呀，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还有呢就是微量元素，如果说蛋白质是头发的原材料，那么铜啊、铁呀等这些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了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呢酪氨酸酶的活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还有锌像这类微量元素的话，它也是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那么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的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呢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还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哈，那么 B 族维生素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像头发呀、指甲的生长都是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你如果说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呀、白发还有头发干枯等问题。除了缺乏营养物质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哈，就比如说精神压力呀，还有遗传呐等等。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看到哈，就是有些年轻朋友啊，多早呢他就出现白头，少白头哈。这少白头呢就是指过早的头发过早的变白，那么青少年时期或者说是20多岁的朋友的话，就出现白头发了。那有一些原因哈，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啊，那还有呢就是青少年存在一些胃肠功能的紊乱，就会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匀。那还有呢像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呢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因为长期过度的去用脑或者说是精神压力过高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以及呢像这个睡眠不足这个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因为不规律的作息它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还有就是缺乏运动。那运动量减少它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那么头皮呢得不到有效的血液的供应，黑色素的细胞就不能正常的运动。那经常听到说这个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那这个白发会越拔越多吗？其实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说冒出几个别一两根白发，而且呢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的毛囊产生影响。那然而呢还有另外一种，那一两根白发可能是这个长白发的一个前奏，与拔不拔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那相比而言，缺乏营养、精神压力等这些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一个外界的因素。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你比如说饮食上保证这个物种的一个丰富还有营养的均衡，就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那么建议呢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啊、菌类啊以及果仁啊、杏啊还有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
还有就是减少熬夜啊，就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然后尽量去避免头发接触过多的紫外线的刺激啊。当然呢，缓解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及时的去调整情绪。

0: 年龄
1: 6岁、40岁、
2: 60岁、
3: 8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青青。一些朋友认为只要晚上睡够8小时，健康就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呢，研究发现晚睡晚起但睡够8小时的情况下呢，体重也会悄悄的上涨。具体来说，长期保持晚睡晚起，也就是凌晨1点以后�睡觉，好，早上呢10点起床的朋友，那肥胖风险是规律作息者的2.3倍。因为睡眠不足，它会影响就是调节食欲的关键激素，并且改变大脑中负责产生快乐和满足感的区域活动，那么从而使睡眠不足者对高热量垃圾食品产生更强烈的渴望。那么同时，大脑当中负责饮食调节的区域活跃度呢也会降低，让人呢更难抵挡美食的诱惑。像这些影响的话，在年轻人的身上尤为明显。青少年和青年因为睡眠不足而面临的体重增加风险哈，那么显著高于60岁以上的人群。那多晚睡觉才算晚睡呢？这个的话就取决于个人平时的就寝习惯。如果说通常晚上10点入睡，那么11点后睡觉就是晚睡了。针对儿童的研究。
1: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也是做出了一些相似的结论哈，就是晚上9点半前就睡的儿童，拥有更丰富的像益生菌群，而有害微生物数量比较的少。消化相关的菌群呢也更加的活跃。睡眠不足的人，如果说某天早晨一次性晚睡数小时来补觉，可能反而会打破生物钟，那么影响激素分泌和自律神经平衡。如果说想要补觉的话，建议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晨晚起，不要连续的熬夜，以免生物钟昼夜颠倒，那器官超负荷的工作。那工作日常熬夜者，周末补觉不如每天短时间补觉有效。另外呢，前一天熬夜，中午最好呢小小的休息一下，大概呢就是30到60分钟。怎么样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有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矫正一下生物钟，光照的一个调节，就白天多接受阳光的照射，尤其是晨间上午的阳光，那么有效的话去核对我们的生物钟哈，那使晚上睡意提前，然后睡前1小时呢远离电子设备，那调暗室内的光线，尽量避免光线直射入眼。那夜间工作的话，就比如说夜班工作者可以用这个强光模拟自然光。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就工作日与周末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相差不要太多1到2小时就可以了。那么调整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逐步的去适应啊。还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与行为。那首先呢，就是控制环境 了。睡眠环境温度过高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18到22摄氏度。那对于有环境噪声或者说是容易受声音影响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佩戴耳塞或者说是播放白噪声，可以帮助睡眠。还有呢就是心理的调理和行为的一个调理了，就我们可以建立床与睡眠的积极关系。如果说是仅在犯困的时候我们上床睡觉，不要在床上吃东西刷手机啊，或者说是看书。如果说躺下去半小时你还是觉得你睡不着，我们可以起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听一听柔和的音乐呀，然后产生睡意以后再上床，并且在固定的时间起床。那除此之外呢，调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哈。一个呢就是饮食的管理，就比如说午餐后避免喝一些咖啡，然后睡前的话不要喝酒，睡前3小时不要吃东西，睡前2小时呢减少饮水量晚餐呢就避免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还有吃太饱的一些食物规律的运动呢也很重要啊，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比如说瑜伽，睡前3小时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科学的午睡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把午睡的时间的话控制在30分钟以内，下午4点以后呢就不要再小睡了。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洗衣服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一家人哈，会不会以气混合到洗衣服了？就衣服混在一起洗完以后，看着干干净净，但是并不代表哈整理卫生。首先说到这个衣服混洗哈，有哪些隐患？就比如说你穿过的袜子上呢，它会附着一些细菌，还有就是皮肤角质等等。那袜子上的一些酸臭味儿，主要就是我们足部的汗液被细菌分解以后产生的。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你比如说像这个足靴哈，也就是说脚气，脚气患者的这个袜子，它会携带一些真菌。如果说这样的袜子与其他的衣服混洗，那么这些真菌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那还有呢，就是穿过的一些内裤哈，同样呢也会存在一些隐患。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像混洗衣物呢，确实会增加条件致病菌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衣服上的致病菌数量有限，只要清洗方式规范，然后被感染的概率呢并不高。所以呢，像这个袜子、内衣还有外衣混洗，虽然说也会存在一些致病的微生物交叉传播的风险，但并不是一混洗就一定会致病哈。老年朋友、孩子还有孕妈妈这些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感染风险呢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普通洗衣程序能有效的杀菌吗？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年龄
1: 六岁
2: 40岁
0: 六十岁
3: 8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选在吃。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通洗衣程序能有效的杀菌吗？就家用洗衣机而言呢，采用标准洗涤的模式加60摄氏度的水温加普通的洗衣液，可以杀灭90%以上的常见的病原体。但是如果说水温比较低，或者说是没有使用有效的洗衣液，那么杀菌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折扣。那么在洗涤剂当中呢，加入含氯的漂白剂哈，可以大幅的减少或者减少一些病毒的一个数量。那么单独使用含氯的漂白剂哈，也是可以去除病毒。那么此外呢，像衣服烘干呐，还有熨烫哈，也有额外的一个杀菌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一个数量。那有些朋友的话，我们这个衣物还是要分开洗。就比如说小朋友啊，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那衣服混洗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湿疹啊、皮呀等问题。还有就是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话，也是尽量的分开洗。包括呢皮肤敏感的人群或者说是皮肤病患者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分开洗。因为衣物混洗的话，它会增加致敏的刺激，容易诱发或者说是加重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皮肤屑呐，还有像一些灰指甲的患者的话，也是建议哈分开洗。那除此之外呢，像孕产妇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分开洗。
2: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的洗衣哈，我们啊，首先呢就是定期的啊清洗洗衣机，就家里面的这个洗衣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你们是啊多久清洗一次的话？我一般的话就是三个月清洗一次哈。不过呢，就是建议啊，每月使用专用的清洁剂进行一次清洗，哎，防止洗衣机成为病原体繁殖的一个温床。第二呢，就是这个洗衣液和消毒液哈、分开倒。就我们可以先加洗衣液进行正常的一个清洗，然后在漂洗阶段呢，再加入消毒液，那么避免两者还互相中和，哈，洗了一个寂寞。还有呢，就是正确的晾晒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衣物洗干净以后呢，尽快的晾晒。哎，你不要的是洗完了以后你精刀不晒，还放这个洗衣机里头哈，它就割到割到嘞。那总之呢，就是衣物洗完以后呢，尽快的拿出来晾晒，避免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来促进细菌的滋生。也可以哈使用这个烘干机，确保衣物完全的干燥。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及时的换洗衣物，像我们的内衣和袜子的话，建议每天换洗，避免啊积攒成堆，让这个病原体呢大量的进行一个繁殖。那尤其呢是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天气呢也比较的热，那我们的一些袜子啊，还有一些贴身的一些衣物哈、就是尽量的每天的换洗。

0: 年龄
1: 六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我是青音。哎，每次从这个冰箱里面拿出鸡蛋，看到壳上星星点点的褐色小斑点，是不是心里面就犯嘀咕了？这个蛋不会是坏了吧？还能不能吃啊？哎，先别着急扔啊，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长了斑点的鸡蛋哈，长了斑点的蛋还能不能奢吃啊？首先来说到这个蛋壳上的斑分两种，你要明白哈，这个鸡蛋壳不是光滑的瓷片，它也是布满了微小的气孔啊，表面呢还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那具体来说啊，它分为两类，一个是生理斑和病理斑。那么前者呢就是良性的啊，后者的话就是危险的信号。如果说你用手指摸一下啊，你用手这个去摸一下，这个斑点呢比较的平坦，不凸起，颜色呢是淡淡的褐色或者说是浅褐色，哎，那大概率呢就是母鸡哈化妆时手抖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母鸡年龄大了一点，那饲料营养变化，然后下蛋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啊，都可能会让这个色素沉积不均匀。那问题来了，能不能吃？只要蛋壳没破，哎，打开后哈，这个蛋清蛋黄是清澈的，没有异味的，没有散黄的啊，就可以吃。那如果说是凸起的霉斑，就要赶紧扔掉。就比如说这个斑点，你摸起来它是那种粗糙的、鼓起来的，甚至是发黑发绿。然后看起来就是有种脏兮兮的，那很可能是存储的时间受潮了，细菌和霉菌从气孔里面钻了进去。这种蛋的话，可能是内部已经是变质了，打开以后呢，有这个腥臭味儿，蛋液浑浊，甚至有致病菌，怎么办？直接扔掉，别洗哈，别闻太久，更不要吃。高温虽然说能杀菌，但是霉菌毒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除。那无论鸡蛋有没有斑点哈，最最安全的一招就是彻底的煮熟，像溏心蛋呐，还有笋蛋拌饭啊，就即便是再美味再滑嫩，都不太适合家庭日常盲目的去尝试。因为沙门氏菌呢，怕的就是足够的高的温度和足够长的时间，而不是蛋壳长得白不白。沙门氏菌的话，可能会引起像腹部绞痛啊、胃部的不适，也有可能会出现发烧啊、腹泻呀、等等哈。所以呢，下次我们再看到长斑的鸡蛋，建议呢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这个鸡蛋是否新鲜，然后并且呢彻底的煮熟煮透以后呢再来吃。我一般煮鸡蛋啊，都是把它煮的这个时间稍微的久一点的，哪怕说是煎这个鸡蛋，都是煎的边边啊，它稍微有一点点焦糊，然后但是呢里面一定是要保证它是彻底熟透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煎鸡蛋的时候，你看到哎，表面上它都是已经是熟了，但是里面呢它还是有没有熟的状态，我就会拿这个铲子把它戳破，它就稍微的流出来一点点这个蛋黄啊，然后呢再去煎一段时间哈，煎差不多有一分钟啊，然后你要看着这个火候不要煎焦了，然后才放心来吃，就绝对不会去测这个溏心蛋。虽然说这个溏心蛋哈，它看起来比较滑滑嫩嫩的，也比较的好看哈，颜值确实还不错啊，但是呢为了安全起见的话，为了健康着想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哈，这个鸡蛋不管是蒸也好，还是煮也好，还是煎也好哈，我们还是把它充分的煮熟煮透。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7号，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在资阳市雁江城东医药食品产业园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7亿元，占地114亩，达产后四川安井年产值预计跃升至30亿元，为安井在西南的版图再落一子。
2: 3、2、1，揭牌。
3: 当天随着红绸落下，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营。智能化生产线上首批速冻食品鱼贯而出，新增10万吨产能。三期新在哪儿？简单来说，三期做了3件事：产线更聪明，品类更专业，仓储更智慧。
4: 一是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及智能化程度；二是专项品类车间升级，比如我们的烤肠类产品实行大批定制化，

0: 三是建设高标准万吨信息化智能仓储系统，实现原料储存及领用、成品入库及出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1: 从多品类供货升级为全品类加定制解决方案，安井在西南的角色变了，不仅能供货，更能为市场定制解题。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辐射西南大市场。从2016年一期落地到如今三期投产，安井食品扎根资阳整整10年，十年三次加码，动力来自区位加原料加服务三重优势叠加。
0: 燕江将食品饮料作为第一主导产业推进，打造了高效的政务服务和经商、重商、安商的优质营商环境。正是这种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的精准服务，让安井每一期的投入都与资阳产业升级的步伐同频共振。
1: 在资阳燕江，遇事有人管，办事有专班，七段式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精准服务，让企业敢投愿投。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四川安井一路成长为燕江首家连续3年产值突破10亿级的工业企业。燕江农产品资源丰富，调味品加工冷链物流基础扎实。目前围绕安井食品，燕江已集聚鼎凡包装、大成冷链等配套企业，并与欧孚蛋业达成原料深度合作。从原料供应到精深加工、包装、冷链物流的闭环逐步成型，全区食品饮料及配套企业从20余家增至70余家。燕江绿色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去年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紧扣安井配套需求，精准招商，加快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壮大本土配套骨干企业，提升集群配套水平，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统筹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强化品牌赋能，打响燕江造区域品牌，推动集群提质扩量，加快成市。
1: 从10亿级单体企业到30亿产值目标，再到100亿级产业集群的远景，安井与资阳燕江的故事，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一页。
3: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中国雅股首批入驻企业四川纳克斯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荣耀上榜，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入驻中国雅股以来，纳克斯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推动园区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先后牵头推动成立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会，搭建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创空间等10个，承担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市级科技创新项目6项，获授知识产权158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家。在口腔医疗技术研发、医疗器械创新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园区内，记者看见小到牙膏漱口水，大到牙科综合治疗仪，一条专业的口腔综合服务链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上万种各类牙科产品从园区生产走向国内外市场。
4: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10家企业，一直与各企业有保持紧密的联系，后续我们将携手园区企业开展成果转化，以及我们人才培育这块儿，充分发挥那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引领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时代一个担当。
1: 资阳市重创空间、资阳市巾帼文明港、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些企业发展所斩获的荣誉，见证了纳克斯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跨越。如今，纳克斯是资阳高新区重点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在每一条生产线、每一个产品、每一项创新突破中落地生根。牵头成立资阳市口腔产业协会，连续3年承办320世界口腔健康日、920全国爱牙日活动，开展口腔科普义诊、口腔普惠服务等150余场，覆盖群众3万人次。中国雅谷口腔健康科普教育基地接待科普参观人数达6000人以上。这不是经营活动，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4: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我们内心无

0: 无比的激动，更深知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分量。今年我们将聚焦共享职工之家、工匠学院、创新工作室三大重点，培育工匠人才，激发创新合力，全力助力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辜负这份荣誉与殊托。
1: 近日，安岳县天灵镇抗旱机井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钻井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干劲十足，一口口抗旱机井陆续涌出源头活水，为当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群众生活安心放心筑牢了水利保障。眼下，天灵镇聚焦群众抗旱保供的急难筹盼，结合辖区农田分布与群众居住特点，科学统筹启动九口抗旱机井建设项目，重点破解农田灌溉卡脖子、群众饮水不便等突出难题。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灵镇坚持科学选址、规范施工、质量优先的原则，专门组建专业监管队伍，全程跟进施工流程，从严把控工程安全、质量、进度三大关口，确保每一口机井建得成、用得上、常受益。
2: 各镇有抗旱保苗农用机井任务九口，农用机井建设后，能有效灌溉500余亩，解决900余人的生活用水。
1: 抗旱机井既是保障农业生产的灌溉井，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的民生井。九口机井全部投用后，将显著提升天灵镇抗旱减灾能力，夯实粮食生产稳定基础，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3: 5月9号，资阳高新区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开幕。本次运动会以“活力高新，健康同行”为主题，汇聚园区31支代表队940人次参赛。
1: 入场仪式上，31支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整齐服装，精神抖擞，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高新职工团结奋进、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本届运动会由高新区总工会主办，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承办，设置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共11项，涵盖足球、篮球、气排球、拔河、跳大绳等集体赛事，以及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单人跳绳、象棋、跳棋等个人赛事，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充分满足广大职工多样化运动需求，预计将于6月30号闭幕。开幕式后，拔河、跳大绳、象棋等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职工们奋勇争先，默契配合，赛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近年来，高新区总工会始终坚守服务职工初心，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以文体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此次运动会不仅搭建了职工交流互动的平台，更凝聚起园区上下团结奋进、拼搏实干的强大合力，激励广大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工作，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迎接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资阳市中医医院将诊室搬进公园，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服务义诊活动。在资阳城区的凤岭公园内，一长排义诊摊位依次排开，测血压、测血糖、心肺复苏教学点位前人头攒动，最热闹的当属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火龙罐、葫芦酒、刮痧、小儿推拿、耳穴贴压等特色项目依次排开，护理人员为市民细致操作，引得大家争相体验。
4: 上去做办公室颈部受僵硬，请他给我治疗了半个小时，效果很好。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市民感受中医技术简、便、效、廉的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让传统中医药服务真正走进百姓身边。
3: 近日，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汉江水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铁三局及中铁装备集团联合研制的汉江神农号双护盾硬盐掘进机 TBM 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将应用于引江补旱工程，是我国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盐。

0: 炎绝境机。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甘肃消防救援队伍利剑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行。为期3天的演练，集结了17支消防救援队伍、1216名指战员、290辆消防车、30只搜救犬、兰州、白银、天水等11支救援力量，直抵海拔3000米的主演练场。嘉峪关、酒泉、张掖等6支救援力量异地联动，在分演练场同步演练。入夏以来，四川雅安汉源县8万余亩田樱桃陆续成熟上市。酸甜可口的甜樱桃吸引着成渝等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身感受采摘的乐趣。当地还策划了一系列文旅促销活动，多元业态的融合让游客们在采摘之余尽享山水惬意，也让湖畔经济、夜间经济成为当地新的消费增长点。5月10号，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合系列暨2026年河北省运河古运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河北大厂第4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公路自行车邀请赛在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鸣笛开赛，近1000名选手齐聚潮白河畔，在竞技之余感受大厂的优美风光和发展活力。初夏时节，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里，连片的五角峰如绿伞错落铺展，清风拂过林间，细碎的黄绿小花悄然缀满枝头，隐于新叶之间，晕染出浅夏的温柔。叶影婆娑，花影轻摇，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藏着草原初夏独有的松弛与浪漫。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5月11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名人员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按原计划，当日下午预计将有2架飞机抵达西班牙，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荷兰，但最终原定搭乘澳大利亚航班的乘客也将搭乘荷兰航班撤离。加西亚介绍说，邮轮上94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在格拉纳迪利亚港下船，搭乘不同航班返回各自来源地。他表示，随着最后一批

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油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当地时间5月11号，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尼斯市穆兰街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今天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U17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

0: 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戎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0000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0000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直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茶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2: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1: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

0: 男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佳句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形成，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1: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

0: 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乘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为世界首创，从提出构想到真正落地，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又蕴藏着中国水下考古人怎样的探索精神。我们一起去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中马跃的介绍。
1: 南海一号的出现，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然而它的出现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是把船中的文物取出，然后放弃南海一号，让它永远沉睡在海底，还是把这个庞然大物完整地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触摸海上丝绸之路。这艘屡屡给我们带来惊喜又屡屡给我们出难题的南海一号，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2: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是南海一处渔场所在。这些年来，随着海上作业增多以及捕鱼工具不断的机械化，南海一号早已无法安然的沉睡，遗迹在不断的被侵蚀，而船体时刻都有被损坏的危险。现实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犹豫的时间，打捞刻不容缓。可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安全地保护好这条价值无法估量的沉船呢？国际上的打捞经验是，对于古代木质沉船一般会采用原地发掘的方式，首先打捞沉船船户。对于船体的发掘，大多会在水下将沉船解体标号，出水后再加以拼装。这种方法相对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沉船保留下来的原生态信息。南海一号船上的藏品以及船体本身上面有太多历史信息。海上贸易盛行的年代，出海远航的船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不仅能帮助后人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更能给人们一次接触当时生活方式的机会。
1: 难道就没有一种能够保护南海一号的打捞方法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有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这个设想乍一听还行，但是仔细一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个天方夜谭的设想，就是把南海一号整体的打捞出来。要想整体的打捞，就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南海一号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船体已经无法受力，稍不留神船只就会解体。第二，研究表明，包裹在船体周围的淤泥是船只保存至今的关键。南海一号出水后，要想继续受到保护，必须连同淤泥一起打捞。船体和淤泥加在一起，重量高达4000多吨，以当年的打捞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成。
2: 时任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的吴建成得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设想，他一度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0: 突然间他想到，这个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像一种在施工现场中常见的技术围堰。所谓围堰，就是为了修建位于水中的桥墩，工程人员会在施工的位置用钢板包围，形成一个密不透水的局部空间，抽出围堰中的水，桥墩就可以修建浇筑。利用同等原理，能不能将围堰深入海底，将沉船和包裹沉船的淤泥海水一起围在其中，然后打捞上来呢？于是这个方案经过改造后被称之为沉井。
1: 2003年底，这个大胆的沉箱打捞计划在专家的论证会上基本得到了认可，多个部门协同合作，经过上百次的模拟实验，南海一号出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0: 2006年6月17日，从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开始算起，近3年后，广东省提出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南海一号的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一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史无前例的考古行动即将开始。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数据，广州打捞局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最后一次的海底勘查。从这一步开始，对于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工程真正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根据最新的数据，南海一号的长是30.4米，最宽处是9.8米，由此装载它的沉井最终规格是长35.7米，宽14.4米，高12米，这样就能确保把南海一号完整的容纳其中。为了方便沉井顺利地插入海底淤泥中，上沉井的底部预留了36对方孔，36根底梁将从中横穿而过，横梁穿过后形成一个箱底，此后下沉井将留在海底，上沉井带着南海一号浮出水面。2007年4月8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广州打捞局打捞工程船组抵达沉船现场，工作人员在南海一号沉船上方及其周边清理凝结物25吨，并在沉船打捞范围周边捞起散落完整文物390件。至此，整体打捞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历经3天航程，2007年5月8日，沉井到达打捞海域。5月17日上午10点，沉井被拖到南海一号的正上方。1个半小时的调整后，11时45分，沉井缓缓下水，准确地罩住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工程关键的一步。
1: 这一次，他们打算用3个月的时间，动用上百人的专业队伍，整体打捞南海一号。这次的打捞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吗？
0: 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海底穿钢梁是最关键的环节，可是几天过去了，第一根钢梁却还无法穿过预定的位置。
1: 此时吴建成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道计划错了吗？究竟错在哪里？
0: 打捞队员们开始思考，既然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海底淤泥阻力的问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问题出在阻力上，那就把钢梁的头部改尖，这样就可以减少淤泥的阻力，这也许是最后的办法。吴建成决定放手一搏。
0: 一点一点，钢梁缓缓移动，从白天到黑夜，一班班潜水员交替作业。当午夜即将来到的时候，船上的对讲机传来水下潜水员的声音，

0: 现在还剩下50 40 30 20，这边剩下10公分。甲板上的人员屏住呼吸，终于听到了等待了13天的一句话：底梁已经完全到位。从海底传达的模糊回应，却点燃了船上的激情。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日夜陪伴的南海一号终于要冲出水面。大家极度兴奋，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准备好打捞南海一号的工具滑天龙号。
1: 打捞南海一号的最重要的工具出现了，那就是当年亚洲最大的海上起吊船滑天龙号。高兴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打捞南海一号还将遇到怎样的难题？
0: 为了确保打捞行动的万无一失，同时留下解决突发情况的余地，2007年12月21日8点，在没有通知外界的情况下，滑天龙开始准备起浮工作。收紧16根钢缆吊绳，拉着装载着南海一号的上沉井缓缓上升。不一会儿，重达3400吨的沉井慢慢地浮出水面约3米。11点08分，数据显示沉井还有不到1米就可以整体出水。11点28分，起伏基本顺利，可以看到沉箱表面上有很多海水和泥沙。11点32分，南海一号成功完整出水。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终于等到了和海底说再见的时刻。从开始起吊到成功出水，前后将近90分钟，而打捞成功的90分钟背后，却是无数的中国水下考古人20多年的付出。在30米深、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用自己的双手摸索着完成打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整个工程中，潜水员水下作业3012人次，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平均每位潜水员水下工作65小时，其中穿钢梁的潜水作业时间就达到2016个小时，创造打捞史上单项工程潜水次数最多、潜水时间最长的新纪录。
2: 在庆祝南海一号相关主题活动中，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组织创作了南海一号组曲，将这艘古船的故事和对考古工作者的致敬融入到旋律中。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就是其中的一曲《问天再借800年》。

0: 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沉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2: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3: 就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1: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发滑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2: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发滑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发滑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船式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1: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发滑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9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

0: 等工艺于一体的发滑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1: 文献上提到的发紫、发蓝、发黄、发青、发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0: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发滑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1: 提取到这个部分发滑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发滑。
2: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民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发滑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发滑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0: 全世界的发滑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发滑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发滑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发滑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发滑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滑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是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杨琦坊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中获得灵感，从而深化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并写成歌曲《500年梦醒》，我们一起欣赏。

0: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关于这次创新性的考古发掘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组曾经采访到了时任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一首在江口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别看它只是一首简单的童谣啊，在文物部门准备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这首童谣呀，可是对选址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岷江河岸虽然划分了长2公里、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文物保护范围，但是沉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要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在多方求证后，这首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这个江口遗址背后这个山上刚好这个有一个石龙石斧，石龙石斧在一条山间小溪的两边，那么这条小溪沟冲下来的位置，进入岷江、汇入岷江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历年出水文物比较密集的这个位置。
1: 我们还真的是在江口这儿找到了石龙和石虎哈、啊！你看，在这个崖壁上盘旋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巨龙，栩栩如生的；而那边那个没有头的呢，应该就是石虎了。在这个石龙和石虎中间夹着的这个地方，就是石龙沟，而顺着石龙沟往下走，走到山脚下，就是江口镇政府的所在地。那按照童谣所指，先传沉银的位置应该就是镇政府对着的水域。那这个童谣是真的吗？
2: 2016年11月，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研究和走访，考古队最终将发掘地选址在了江口镇政府附近的水域。确定了发掘地点后，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发掘。潜水探摸是水下考古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是岷江水流湍急，能见度差，潜水探摸根本无法实现。
4: 这个岷江水这个能见度不够高，这个下去了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也就等于这个下去下摸。第二就是说这个岷江水流比较急，这个下去这个也不利于作业，而且这个比较危险。第三就是这个遗址面积比较大，你下去这个潜水下去的话，这个不可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你只能是这个一个地点一个地点去这个查看。

0: 殿下，但是对于这个我整个遗址的发掘、文物的发掘，这个很不利。
1: 经过多方考察研究，考古队最终选择了一种全新的考古方式——围堰式考古发掘，即用砂石在江水中围堰，然后在围堰区域内抽干江水，再进行发掘。由于岷江江水流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雨季水位较高，水流湍急，无法进行考古工作，因此围堰和发掘都只能选择在12月至4月的枯水期进行。虽然找到了围堰的大致水域，但围堰的面积应该为多大，考古队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江口考古队做了1000平米的发掘方案，这在常规的考古中已经算比较大的发掘面积了。而到最终实施时，实际发掘面积是最初方案的20倍。
0: 一开始我们做了这个1000平米的方案，说我们做1000也觉得这个很大了面积。后来管理局说不行，说你们一次把它挖完，就给了我们2000平米的这个发掘面积。一开始做的是2000平米的预算，后来现在变成2万平米，做了一个2万平米的预算。
1: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5万平米的围堰终于搭建完成。为了避免江水倒灌，考古队员特意把围堰时间选在了水位最低的冬季，但由于砂石围成的围堰防水密封性不足，渗水的问题却始终存在。数台抽水机日夜不断地连续抽水，但即便是这样，围堰内也经常会一片汪洋。最后在发掘中只能采取围一节挖一节的方式推进。
0: 没有办法，就是也是这个被逼无奈的，一步这么这个像做实验一样，这个摸着石头就这么过来了。
2: 考古队在我面前的水域划分出了一个5万平米的发掘范围，但是随之而来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呢？那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光人工费用就要花费几千万元，这是考古队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费用。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1: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员们发现，覆盖在河床最上层的3米卵石层，主要为近现代河流冲击形成，几乎不包含文物。文物基本都分布在3米以下的地方，但清理上面这3米的卵石层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最终，江口考古队找到了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不包含文物的卵石层，而下面的文物层则由人工发掘。
0: 因为这个堆土啊，挖这个导流沟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占用的面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发掘的面积，大概就是2万平方米，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这两万平方米呢，大概就是分成了这个2个区域，然后每一个区域呢又分成了那个2个小的这个区块。一个区块就是重点发掘区块，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一般发掘区块。重点发掘区块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人工在发掘；一般的发掘区块呢，就是这个机械配合人工，就是那个相结合型的发掘。
2: 从考古工作开始，考古队就克服了如何围堰、围多大面积，围完之后要与渗水和暴涨的江水做抗争，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水考古之战。而当他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了河，搭建起一个发掘平台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这里真的有文物吗？童谣真的管用吗？之前所有的付出，会不会就此打水漂了呢？
0: 我们当时确实这个也是这个，心里都悬着呢嘛，就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
3: 我们当时私下在说，最低来说，能够出一根发髻，能够出一个银币，能够出一个小银锭，能够出一个金册或者银册，我们就胜利了。然后哪怕花一千万，花2000万都值。
1: 奇迹发生在2016年12月26日，当时考古队。

0: 还在做着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发掘机正在进行排水沟的清理。银锭，银锭，又是银锭，50两一枚的大银锭接二连三出水，还没有开始正式发掘就有文物出水，而且一下子就是17个大银锭，这无疑给考古队吃了一颗定心丸。2017年1月5日开工后没几天，现场也陆续有文物出水了。这之后，江口考古队真的像挖到了一个聚宝盆，各类文物不断出水，尤其是金银首饰，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件出水。
1: 我们没有想到下面有这么多东西，当时我们买了一个很小的保险柜嘛，大概觉得这个把一个保险柜大概挖个这个100-200件东西应该算多的了吧。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这个100-200件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超出了预期的这个10倍以上。
2: 每天都有不少文物出水，但并不能证明和张献忠有直接的关系。直到刻着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西王赏功币金册出水，流传了300多年的江口沉银传说才真的揭开了面纱。
0: 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并将遗址名称由原来的江口沉银更名为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确认了江口就是张献忠和杨展的交战现场。张献忠牵船沉银也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

0: 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以一双脚板走遍戈壁荒漠，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找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

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深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遇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漏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

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必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锡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4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1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3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8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1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2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于破坏。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

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两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一号井、二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5-6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一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100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两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10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
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一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两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在全国发行，短短三个月销量就突破百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了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

0: 是从那个我们的右传登高当中那个中花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里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1: 中花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彩连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十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王颖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1: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妹娃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一集，
1: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
2: 郝教授，
3: 哎，
2: 郝教授，您能不能快一点走呀？前面就到西安碑林了。
3: 好，好，好，我快着点走。
4: 哎，柳明，
2: 怎么了？
4: 看把你急的，你别催，稳重一点。郝教授都多大年纪了啊？今天能带咱们一起来碑林参观已经不容易了。
2: 那我不是心急吗？
3: 你们两个呀，看碑林呢可以心急一点，可学书法呀那就不能心急喽。
2: 好好好。教授，我早就听说碑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了，可是我还没参观过呢。
4: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啊，西安呀，可是文脉苍郁的十三朝古都，那要参观的文物古迹还多着。
2: 可是我就想参观碑林嘛，我想看看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的字。
4: 哎，柳明这个说的对，我也想看。教授，
3: 哎，
4: 还有虞世南、褚遂良、赵孟俯，还有张旭、怀素的《狂草》。
2: 对对对，
3: 这里头吧，大家的字儿多着呢。你像王维啊。吴道子呀，苏东坡、宋徽宗、黄庭坚、林则徐，哎呀，
2: 有这
3: 么多，还有康熙皇帝呢。
2: 教授，这么多名人，那他们的碑都是国宝吗？
3: 没错，这国宝啊，是咱们老百姓民间的俗称。其实啊，他说的是像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的珍贵文物啊。你们两个呢？一直跟着我学书法，在碑林。

0: 您要是看得多了呀，那就能够体会出国宝的价值喽。嗯嗯，
1: 哎，这可真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呀！
2: 啊，你还学会吟诗了？
1: 怎么了？我这有感而发，好不好？
0: 你们两个呀。
2: 哎，郝教授，
0: 哎，
2: 我们这些学书法的人都知道，碑林可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
0: 哎呀，你这句话说得妙啊！立体的书法史，嗯，不错，这个说法经典。
1: 嗯，柳明总算说了一句对话。
2: 我还听说，中国书法史上有好多好多代表作品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教授，真是这样吗？
1: 哎，是这样吗，教授？
0: 的确是这样。咱们西安碑林保存的碑石啊，那可以说是从秦汉一直到近代前后1800余年，那是应有尽有啊。嗯，
1: 这不大家都说吗？没到过长城，那就不算华夏子孙。这要我说呀，没到过碑林，那就不能说是见过书法的庐山真面目。
0: 哎，小汉，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绝对了呀？啊，
1: 我觉得还好吧。
0: 这书法呀，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嗯，这碑林呐，就像是沉淀在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文化密码呀。
1: 嗯，是啊，这些看起来休眠了千年的石碑，这每一道刻痕都是古人的心跳，也都倾诉着咱们中华民族的前生今世。
0: 说得好啊，小韩小柳。
1: 嗯，
0: 再穿过几门小殿就是碑亭了。你们看，
1: 嗯，
0: 那上面碑林两个大字是不是熠熠闪光的呢？
2: 是呀，啊，是呀，啊，教授。教授还等什么呢？我们快点进去寻找国宝吧。
1: 柳明，你看你又急。
0: 那我们就从公元前219年，山东邹县一个负责刻碑的监工小吏说起吧。

0: 盖西，自恃称王，讨伐乱逆，欺动自己。
1: 尔等停下！尔等停下！且住手！你，
2: 大人换我，
1: 认得这字吗？
2: 曲里拐弯的，像小蝌蚪。
1: 胡说！这是小篆，丞相大人手书啊！你刻的这是什么？
2: 我刻的是
1: 你。你断不是秦人，
2: 我是赵人。
1: 来人，
3: 在，
1: 将赵人拿下，推出斩首。
3: 怒！
2: 我犯何罪？
1: 你一个赵人，竟敢违丞相之令篡改文书，你刻的这是什么字？
2: 这是我师父教我刻的呀。
1: 好啊，举重谋反！来人，
3: 在。
1: 给我拿下！
2: 林师傅，
4: 大人，大人，且慢啊！依山刻石，耽误不得呀，小的们不敢造次。
1: 我问你，这刻的是什么字？
4: 这，乃我赵字大篆。
1: 大篆，你不知我始皇帝一统天下，赵字已废，改用秦字。
4: 国可废，字不能废。
1: 反了反了！来人，
3: 在，
1: 将此囚徒拿下，斩！
2: 且慢，
4: 且慢呐！那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大人，何故欲斩杀此二人呐？
1: 你乃辱国儒生，何知我大秦法度？
4: 始皇帝28年东巡郡县之泰山，与我等儒生商议刻石，送秦德，封禅望，济山川。你何故斩杀刻工啊？
1: 丞相大人以小篆篆文书写，此等囚徒却用赵文刻石啊！哎呀，
4: 我且问你，你刻工二人，为何用赵文刻石啊？赵文乃我赵国血脉，国可灭，字不能灭。哎呀，齐国各有各的文字，你叫天下人如何认得呀？这个，你可知始皇帝颁诏要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吗？
5: 听说过。
1: 丞相大人，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各国钱币横迹都要按秦标重新铸过。
4: 不错，如果钱币还是各国使各国的，购买不一，那这天下如何一统啊？
2: 哎，你是鲁国儒生，为何帮秦人说话？
1: 大胆囚徒，六国都亡了，尔等还要复辟不成？哎
4: 呀，大人，不妨不妨，鲁人也罢，赵人也罢，那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啊，我们都是大秦人。依你说，赵文要亡了？哎呀，岂止赵文要亡，你想想，何谓天下一统啊？
5: 六国灭，今归一国。
4: 对呀，这一国便是天下，从此再无赵人、鲁人、燕人之别，都是秦人。丞相所撰着碑文乃具纣文改定，视为秦篆，便是天下唯一的文字。
5: 如此说来，天下人只能用秦篆。
4: 丞相李斯大人还用秦篆写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供天下人摹写呀。
5: 罢了，徒儿
6: 在，
5: 我等弃赵文，
3: 改用秦篆刻石。
4: 哎，这就对了。你们看，丞相用秦篆写此碑文，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风云，方圆妙绝，真乃天下神品呐！
1: 尔等继续治罪。来人，
6: 是，
4: 推出去，
1: 杀！
4: 哎，大人，大人，不可杀，不可杀呀！
1: 为何不杀？
4: 大人有所不知，这义山乃与泰山南北对峙，又名东山。想当年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始皇帝巡游天下，刻石立碑，颂扬废分封、立郡县之丰功伟绩，以昭示后代，传之万世。大人，此等盛世，如何与杀戮相伴呐？
1: 吾遵丞相之令，该杀。
4: 大人不可。昭文已废，秦篆当行。但念他等怀念故国，那也是人之常情嘛。改过便是。哎呀，松绑，你等起来吧。啊，重新刻石。
5: 谢先生不杀之恩，先生教诲，我等谨遵丞相之令。
4: 好好好，哎，松绑，松绑啊！哎
1: 呀，松绑，
6: 诺。哎，
4: 这就好。史官
0: 在，
4: 念诵碑文。
0: 诺。皇帝立国，唯初在西，四世称王。

0: 这当年啊，秦刻石在全国一共有七处呢。
1: 嗯，
0: 可如今啊，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的残尸喽。
2: 哦，
0: 依山刻石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块，只可惜呀，也不是原来的刻石喽。
3: 啊？为什么？
2: 实在是太可惜了，教授，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0: 这里面呢，还有一段故事呢。

0: 南唐后主使臣徐铉觐见陛下。
1: 臣南唐后主出使大宋朝徐铉觐见陛下。
2: 徐爱卿，免礼。坊间都流传说你与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韩熙载一起被人称作韩徐，可是真的？
1: 禀圣上，虚名而已，圣上不必当真。
2: 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1: 禀圣上，开宝七年臣第一次求见圣上，这次是臣第二次觐见圣上。
2: 后主李煜他如何说？
1: 后主是陛下如子弑父，未有过失，不知圣上为何要讨伐于他。
2: 你说一个父子却分了两家，能行吗？
1: 后主因病并非敢于拒召，希望圣上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啊。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国家要统一嘛。
1: 圣上，后主敦厚善良，兵革之事有厌战之心。
2: 徐卿，你可谓忠心耿耿呀。
1: 既已躬行仁义，虽亡国又有何愧？
2: 徐卿可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唉，罢了。
2: 这样吧，只要李煜率表投降，我便封他为违命侯，你呢就领率更令吧。入则归见过失，出则骑马散从。
0: 徐常侍，还不快快谢恩。
1: 谢圣上隆恩。圣上，臣一生苦担玉柱垂五十年，今获秦一山碑原始摹本，我想将此摹本授予学生郑文宝，请圣上恩准他刊始于长安故都国子学。
2: 秦一山碑，我听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一山时推倒了一山碑啊。
1: 这李斯小传闻名遐迩，碑虽倒，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还是慕名前来摩踏，当地官员迎来送往疲于奔命，遂巨心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摩踏。
2: 可惜呀。
1: 世间每每叹息秦碑被毁，唐时有人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
2: 我记得杜工部有一山之碑野火焚，下句是？
1: 回圣上，下句应是枣木传客肥师真。
2: 对，一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客肥师真，工部之师，人称师使，当无愧。只是这郑文宝。
1: 禀圣上，学生郑文宝曾为南唐教书郎，司掌教资典籍，能为诗，善篆书，工古琴，现在京兆读书。
2: 甚好。
1: 圣上，当年秦丞相李斯篆书这一山碑，笔画圆劲，古意必真，如今若是重新刻石立于国子学界，必是圣上功德，我朝圣举。
2: 好，那就让一山碑重现于世， 让始皇的不世之功传奇千古吧。
3: 谢圣上。
4: 现在的学术界认为啊，这徐玄所授的郑文宝母本啊，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见到的这个义山碑的原始拓本。可惜啊，秦始皇传之万世的美好愿景，在他辞世四年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他留下的七处刻石也大多毁于天灾人祸呀。
5: 那真是太可惜了。

0: 哎，教授你听，这唱的是诗经里的诗吧？
1: 对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呀，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2: 是啊。
1: 哎，你们俩知道这故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吗？
3: 哎，教授，这个我知道。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陕西的合阳县。
1: 对喽，确切的说呀，是陕西省合阳县申里村。
3: 哦，申里村
1: 这个地方啊，就是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出生的地方。
0: 这个我知道。
1: 明隆庆年间呢，这里出土了一方石碑，是刻于汉代中平二年的。
3: 哦，您说的是曹全碑吧？
1: 对，
4: 这个碑的全名啊，就叫汉合阳令曹全碑。
1: 这曹全啊，字景完，这方名碑记述的就是周文王和太姒的第六个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代曹全的事迹。这曹全的门生王昶他们呀，一起集资为颂扬曹全的功德立下了此碑。
0: 颂扬他的功德？哎，教授，曹全是一个怎样的人呀？
3: 是啊，怎样的
0: 人？他做了什么事儿值得为他立碑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0: 王长，王长，王长何在啊？
1: 哎，老爷，门生在。
0: 我惦记城郭工程建造如何了？
1: 禀老爷，工程建造已接近完工，尚余学舍数间。
0: 好，加紧建造。
1: 是，老爷。您这是？
0: 如今黄巾军暴乱，皇上亲召平叛，我上堂去整顿军务。
1: 哎呦，老爷，您可是又犯糊涂了。这里是河阳县，不是怀里县。
0: 河阳县？我不是右扶风郡怀里县令吗？
1: 那是7年前的事了。西平5年，你因为永昌太守曹鸾大人上书事，连带被贬，回河阳老家赋闲了。
0: 曹鸾，
1: 哎，西平5年，士大夫对宦官乱政不满，遂发党争。您弟弟曹鸾上书疾呼。

0: 书为党人伸冤。可皇上看了奏书，勃然大怒，下诏命将曹鸾逮捕，最终被杀。您忘了？
1: 战火不断，
2: 世道衰微呀。想我曹氏一族为周朝姬氏子孙，这河阳深里村乃我先祖之地，当年周文王和太师故事里的有生国。
0: 老爷，这段历史您都讲了无数遍了。当年武王伐灭殷商，封弟弟叔振于曹国。秦汉之际，曹氏先祖曹参辅佐汉高祖刘邦，子孙繁衍，足迹从山东遍布中原西北。
2: 自古至今，曹家乃钟鸣鼎食之家。
0: 是，老爷说的是，曹家子孙也都是朝廷栋梁。只可惜，曹鸾大人冤死狱中。
2: 我曹家上下上报朝廷，下喊黎民，忠心可见。
0: 老爷，您用家产俸禄购买米粮，救济年老贫困，新造河阳城郭，重开学社，使河阳人文未起，不都是功德吗？
2: 可如今黄金作乱，战火又起啊，这正是我曹家为国出力之时。
0: 可您在家都已闲居7年了，如何领军，如何安民呢？
2: 用一己之力捍卫正道，虽匹夫撼树可也，
0: 可那也得朝廷用人才行啊。
2: 皇上定会下旨命我出征剿灭乱匪。
0: 老爷，您知道吗？河阳的老百姓编了歌谣，说您义士在德，不允其名。
2: 唉，百姓谬赞我曹家，我更当不负所托，以安社稷。
0: 老爷，您真是……
3: 圣旨到。
4: 据专家考证啊，这刻碑之星当在两汉。然而啊，现今存世的两汉碑石仅仅止于200余方喽。而且啊，大多是靠拓本传世的。这个曹全碑呢，是汉碑存世的最上品者。它石质坚韧，刻工精良。哎，说到这儿啊，我考一下你们两个。
5: 好呀。
6: 考什么？
4: 你们来说说这曹全碑的特点。
6: 哎，我先来说。我来品析一下这块碑。
7: 这碑看起来字形工纹方正古拙，拙中见巧，灵活多变，就好像万花飞舞一般。
5: 我看呀，这起伏像草原，蜿蜒像河流。
6: 拉倒吧，我看还像婀娜跳舞的小姐姐呢。
5: 哎，就你会贫嘴。
4: 你们俩呀，说的感觉呀都对着呢。这曹全碑可不同于其他粗拙的汉碑啊。它中正平和，柔婉古美，秀静翩翩，既符合规范又飘然溢出，历代评价甚多呀。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那都是非常之高啊。
6: 是啊，这可真是网红基因爆棚，这是汉隶中的爆款呀。
5: 得，就你还真敢拽词儿呢。

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有网友称呢，因反映演唱会观众席座椅太脏的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
1: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属实，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
0: 迟来的道歉值得肯定，不过更该反思为何一个卫生问题会演变成投诉无门反被拉黑的迷之操作呢？
1: 政务的新媒体是连接城市与游客沟通的桥梁，绝对不是屏蔽批评的隔音墙。那么游客合理反映服务短板，本来是助力改变的镜子，却被简单粗暴的拉黑了。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工作

劝才是文理出圈的底层逻辑，正是投诉，善待批评，把吐槽声放进改进单，才能让山水名城的美誉度配得上山水甲天下的盛名。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我国今年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首战告捷。
1: 人工胚胎首次飞天，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4、3、2、1，点火！
5: 点火！
6: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7: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6: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8: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6: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8: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9: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10: 对接锁锁紧完成。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此次

0: 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1: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
0: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2: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自主计算要进行变轨的这个次数和时间，到了近距离之后，它会根据相对测量的结果，包括其他的这个交会对接测量的敏感器，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解释，所谓星上自主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数天上算，这背后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
1: 难点是在天上的数，然后天上算实时驱动那个完成交互对接，然后这个难点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六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两年四发降到了两年三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3: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0: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3: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4: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5: 那么这一次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7: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

0: 定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1: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娱乐圈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0: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是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我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娱乐圈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2: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3: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还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1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4: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1: 此前，斑马鱼曾两次登上太空。汪强透露，通过研究

0: 由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1: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0: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1: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3: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0: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3: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0: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4: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聚焦刚刚出炉的四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
2: 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7: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7: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2: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7: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2: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7: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1: 嗯，车位听上去似乎是缩水了哈。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2: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2: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4: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2: 那么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说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种
6: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2: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7: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8: 前面规范两米四几吧，现在很短，现在两米五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2: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2: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9: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

0: 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再掀全民观赛热潮。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2: 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

0: 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5: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6: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7: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个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会生

0: 晦涩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0: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0: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打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AIGC 的地址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0: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

0: 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五轮的三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5: 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6: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7: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6: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二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钱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8: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
9: 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6: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齐上阵，第二现场井然有序。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10: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
6: 在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市民广场的苏超第二现场，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11: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苏建队加油，苏建队必胜。
6: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泗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严一耀，
12: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6: 今年苏超开赛以来，江苏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更多无法亲临球场的人在家门口感受赛事氛围，一同享受苏超之夜。
4: 咱们继续来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 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诗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2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建坤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2局梁建坤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3局梁建坤2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1局。第4局梁建坤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建坤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1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建坤，同样是第3局大比分领先，梁建坤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通关，这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二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5-5开。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聊了。
5: 日前，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14: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15: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4: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15: 如果说 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14: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0: 唱。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戎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0000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0000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执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

0: 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1: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0: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 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2: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沉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3: 2022年10月，中国科。

0: 学家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1: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0: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2: 到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0: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霸华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1: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法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法华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传世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0: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霸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霸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1: 文献上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0: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法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1: 提取到这个部分法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2: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0: 全世界的法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法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法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法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 发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3: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许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 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生使命。感谢所有白衣天使用爱守护生命，为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今天，让我们把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易晴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他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清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了这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

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

0: 重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席，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她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她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她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
1: 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
0: 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地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阿里人民的好书籍《孔繁森生命的绝笔》，几张薄薄的便笺，记录下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将人民群众牵挂于心的深厚情怀。山东聊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组便笺，其中三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昆仑宾馆的稿纸，一张是中共阿里地委办公室的用笺，四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些便笺写于1994年11月24日，由时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亲笔手书。1994年11月14日，孔繁森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汉昌率领联合考察组前往乌鲁木齐。此行的目的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经济协作，推动阿里的经济发展。10天里，考察组马不停蹄，孔繁森提出的与粮食、燃料等相关的10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复。随后考察组将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汉昌率领，打算于11月24日返回西藏自治区。孔繁森则留下来落实工作细则，考察具体项目。与陈汉昌分别前夜，孔繁森辗转反侧，他牵挂着阿里的发展，不断思考着阿里的前景、亟待解决的困难等问题，思绪万千，夜不成寐。他索性坐到桌前，提笔梳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阿里的能源、交通、救灾款、矿产资源开发、电站建设、办公环境、教育发展、财政赤字、民兵事业、经济规划、交通建设、欠款问题、口岸建设，12个问题巨细靡遗，面面俱到，渗透着孔繁森对阿里建设的心血，映衬着他对阿里发展的急切。便笺写好后，孔繁森委托陈汉昌带回，供西藏自治区党委研究。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身殉职。1979年起，孔繁森带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誓言，2次进藏，在雪域高原奋斗近10个春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福祉夙夜在公，呕心沥血。他在为阿里人民奔走奋战的征途上猝然长逝，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四页便笺上连夜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他对人世间最后的牵挂与遗言。

2021年11月15日，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城市吉大港，一艘白色巨舰缓缓地移港。在不远处的舰艇上，有意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孟加拉国海军官兵整齐列队，送别一位和平使者。通体黑色的电动综合手术台，台长201厘米，台面升降幅度可达40厘米。它曾服役于一所海上三甲医院。2009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中，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专业医院船“和平方舟号”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世界上第一艘超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装备了249种、2666套医疗设备。自诞生之初，这艘担负着中国军队海上医疗救护任务的医院船，还被赋予了为世界和平而出航的使命。2010年，和平方舟号首次执行国外巡诊和医疗服务任务，在这次代号为“和谐使命2010”的行动中，和平方舟号88天远航17800海里，奔赴亚丁湾和亚非2州5个国家，门诊诊治12806人，医疗巡诊1858人，辅助检查15537人次，实施手术97例。2013年，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和平方舟号寿命紧急驰援。面对疫情扩散、水质污染、蚊虫肆虐的恶劣境况，官兵连续奋战16天，接诊伤员2208人，成功实施救援手术44例，圆满完成中国海军医院船的首次海外灾区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2017年9月，和平方舟号抵达非洲塞拉利昂，一位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其腹中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医院船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专家在手术台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终于，一名男婴顺利出生，他的父亲为他取名 Peace， 意为和平。十余年间，这张综合手术台与和平方舟号同行，9次跨出国门，远赴45个国

0: 灾难中点燃生命希望，传递和平梦想。和平方舟号仍在远航，而曾经随船出征的手术台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一隅。荣光敛去，钢铁无言，但它承载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它轻易奏响的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华美乐章，正在大洋深处世界远方绽放璀璨夺目的光芒。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中国的有些词语啊，是大有智慧蕴含其中的，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舍得啊。他告诉人们呢，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而在《西游记》当中，把这个智慧演绎的最为生动充分的，就是悟空辞别花果山，走上寻仙访道之路的那一幕。悟空为什么会辞别花果山，独自出海寻仙访道呢？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当然都知道，他之所以动了这个心思，是因为在酒席上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呢，孙悟空正在和一群猴子喝酒吃水果，酒池半酣，忽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众猴慌忙膜拜道：“大王为何烦恼？我等日日在仙山福地，古洞深州，无人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忧愁？”悟空的回答是啊，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往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啊。听石猴这么一说呀，猴群里刚才欢乐融洽的气氛是一扫而光，想到自己也终究会死掉，这些猴子顿时都陷入了对生死无常的悲伤和恐惧之中，一个个掩面哭泣起来。在这一片悲悲切切的气氛当中，一个通背猿猴说话了。他说呀，今天大王您能说出这种深谋远虑、居安思危的话，真是所谓道心开发呀。不过你也不必过于忧虑，因为死虽然可怕，但并非无可避免。老猴我就知道，佛、神、仙这三种人就可以免于死亡，躲过轮回，与天地山川同寿。只要大王您能寻访到这三种人，就不愁得不到长生不老的妙术。老猴把情况说明，剩下的就是悟空如何选择了。悟空想要得的东西很清楚，那就是不死。而为了这个得而必须要舍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很可能再也坐不上王位。所以悟空面前也有两个选项， 一是舍不得，过一日算一日，抓紧时间及时行乐，等待死亡的来临；二是舍得，孤注一掷，海外寻仙，寻个长生不老的法门。总之啊，想按原来的老样子永远在花果山自在为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悟空呢，当机立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防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躲过阎君之难，并且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和众猴喝了一天的酒，第三天就架起一只小木筏子，独自出海，踏上了茫茫的寻仙访道之路。而这一去果然就找到了须菩提祖师，学成非凡的本领是超凡入圣，长生不老，原有生命的轨迹呢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当然西游记是小说，对于具体的故事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不必当真，但是呢，舍和得之间的韵味却不妨仔细参酌。海外寻仙是悟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问题是海外有仙人这个信息别的猴子难道就不知道吗？肯定不是啊。以给孙悟空提出建议的那只通背老猴为例，他既然能给悟空提出海外寻仙的建议，那么他自己当然是知道这个信息的。但是他自己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知识化为行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怕自己会死在寻仙访道的路上，那样的话还不如留在花果山上，至少还能多活些日子。悟空和通背老猴不一样，此时的他虽然已经贵为猴王，但他知道照眼前原有的生命轨迹，那见阎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两相比较，海外寻仙虽然大概率的可能性是去找死，但九死一生总好过留在花果山等死。悟空和通背老猿的差别说到底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悟空的态度用中国的老话就叫做懂得舍得，也就是有舍才有得。而通背老猿的态度呢，就是典型的舍不得，因为不舍所以也就不得。而用更为现代性的话语来表述呢，就是悟空的思维方式是增量思维，而通背老猿的思维方式是存量思维。存量思维的特点呢，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已有的东西上，唯恐失去，所以害怕变革。而增量思维的目光却集中在未来，看中的是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所以拥抱变革。凭着理性我们都知道增量思维要好过存量思维，但是要真的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难上加难。这和人的两个心理特点有关，一个心理特点呢是损失厌恶，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要远远大于对获得的喜欢。一个心理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赌抛硬币，正面朝上你赢100块，反面朝上你输50块，正反面的概率是相等的，所以你实际上是占便宜的。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玩这个游戏，其中的原因就是平白无故输掉50块其实更痛苦。研究人员发现啊，这种失去的痛苦甚至是得到同等好处的愉快感的2到4倍。人类的另一个心理特点呢是讨厌不确定性，哎，也就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会带来收益还是损失，人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人们会压倒性的选择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斯坦福商学院的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实验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们要实验的参与者在现在能够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和一年后可能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了在现在得到一笔固定

0: 定的奖励或损失。第二个部分呢，是要实验的参与者在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一年后得到的固定奖励和损失间进行选择。大部分参与者选择了一年后得到固定的奖励和损失。这两点呢叠加起来，就使得人们常常在取舍关头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克服这两个心理特点或者心理偏失当然是困难的，不过一旦克服，就往往能在你的前进之路上彰显出巨大的影响。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英特尔。1984年，英特尔的总裁格鲁夫、董事长 CEO 摩尔都已经意识到，与日本的厂家相比啊，英特尔原来的存储器业务可能会很快丧失竞争优势。英特尔想活下去，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方向。但是英特尔与存储器起家，几个创始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要放弃存储器业务，内心的痛苦和纠结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格鲁夫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他对摩尔说，如果公司再这样经营下去，他们一定会把我们踢出董事会，聘用一个新 CEO。 你认为这个新的 CEO 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他说会放弃存储器业务。格鲁夫听说，盯着摩尔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英特尔放弃了存储器业务，专注于微处理器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微型计算机处理器供应商。所以啊，千万不要把《西游记》等闲视之。在孙悟空独自撑着筏子，回首向花果山的悠然一瞥当中，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现代的顶尖大师都不一定能参透的智慧。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曾经讲过某个印第安部落的习俗，这个部落每年在熬过漫长的冬天之后，就会举行一个仪式，把这个部落的所有资产，包括帐篷以及一切日常用品，放一把火统统烧掉，然后就围着这堆火跳舞，庆祝过去的这些东西毁于灰烬。瓦尔登说，这个仪式啊，正说明了原始部落精神上的强健。悟空就是这样，带有那种真正的强健的精神。他敢于打碎自己旧有的一切，然后再替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当然，石猴是成功了，否则也就没《西游记》后来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了。但是你很可能会说，要是他没成功呢？确实啊，这种可能性很大。也许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一个大浪就可能把石猴掀落到大海之中，那样他就淹死了。也许他历尽千辛万苦登陆山，遇到的正好是一个耍猴的，把他抓起来，那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动物演员了，就像我们在今天街头耍猴人手里牵的那些猴子一样。那样的话呢，他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待在山上安享晚年呢。我的看法是，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究竟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假如你追求的就是安逸的日子，那么你就随遇而安好了，只要你觉得幸福，没有人强迫你一定去冒险。但是假如你有着一颗勇敢的心，有着别样的追求，那么你就应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能够舍弃一切，敢做敢当，当机立断，这份执着，这份勇毅果敢，是石猴当年，也是现在和以后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是他成就大事的基础，也是我们最应该在他身上汲取的品质。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言。

0: 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不仅是皮肤问题。
2: 你们以为知道了我的来头就能了解全部的我吗？太小瞧我了。你们没有发现吗？在我肆虐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不要以为我的出现只是简单的皮肤问题。
3: 显现在皮肤上，但不仅仅是皮肤问题，那它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们现代的医学认为湿疹是一个以皮肤表现为主的系统性疾病。
3: 系统性疾病，
4: 所谓系统性疾病，一定会有两个以上的器官或者系统受累。我们湿疹的患者大概50%-60%都患有过敏性鼻炎，鼻子堵、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是鼻子啊，就是它是黏膜。那么大概20%-30%的合并有哮喘，这个哮喘它的病变部位是在呼吸道。那么还有发生全身过敏的，所谓的系统性的过敏。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们的一些血液当中的蛋白，比如免疫球蛋白 E， 它会很高。血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它会很高。那么这些细胞经过血液流遍全身呢，它能在皮肤捣乱，就能在鼻子捣乱，也能在器官捣乱，也能在食道捣乱。所以说湿疹严格来讲不单单是一个皮肤的问题，它是一个以皮肤湿疹为主的一个系统的疾病。
3: 这个湿疹啊，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警报啊，它预示我们身体整体机能里面出了一些跟过敏相关的症状了。
4: 对，
3: 想问问三位嘉宾，还有哪些过敏的表现吗？
5: 给我感觉一种就是，除了皮肤过敏以外，真的是整个这个鼻子呀、嗓子呀，都受牵累。有一次受邀到外地有一个活动参与，人家给安排一个当地还不算比较有档次的酒店。就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哎呦，腿呀、前胸后背浑身痒，鼻子也痒，这嗓子也痒，打起喷嚏来啊，我就数着1、2，能打十几个，不停地打。
6: 就是像刚才侯叔叔说的，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感觉整个五官，他都处在这样一个过敏的状态当中，狂打喷嚏，有点冷空气了，一吸进来，然后小朋友就会一直打，然后他就会流鼻涕。我儿子能严重到这块位置，人中这儿整个都是红的，因为他那个鼻涕水是一直往下流，然后严重的时候他就会说嗓子也不舒服，因为他晚上的时候鼻子都不能够呼吸，就是张着小嘴睡觉，严重的时候他还会有一点点这种打鼾的这种感觉，孩子很不舒服。
3: 史叔叔呢？
7: 其实刚才这位病友说的情况我都是存在的。
3: 您都有啊？
7: 都有，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一连几十个喷嚏。还有就是说出差的过程中还涉及到衣食住行，衣服如果不是纯棉的就会引起皮肤的剧烈的瘙痒
3: 啊，
7: 住也是个问题，会非常害怕这个地毯，地毯上的这个尘螨和它的这个粉尘的会过敏。行也是问题，接触阳光的时候我都是非常避免要晒，所以对我们湿疹的患者来说呢，各个方面都很不方便。
3: 感觉到我们的各位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委屈哈、啊。这个世界本来如此的美好，但是好像阳光、空气、地毯等等一切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健康路上的一些拦路虎，这感觉真的太糟糕了哈、啊。所以说问问主任，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好不好？过敏会导致我们不光是皮肤，还有很多部位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个背后的原理是怎样的？
4: 为什么说我们有湿疹的经常有哮喘、过敏性鼻炎？因为他们发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湿疹是皮肤，哮喘呢是气管黏膜，过敏性鼻炎是鼻腔的黏膜，这些器官呢都是和外界相通的器官。换句话说，无论是皮肤还是气管还是鼻黏膜，都有最外层的屏障功能。在皮肤我们把它叫做皮肤屏障功能，鼻腔黏膜我们把它叫做黏膜的屏障功能。屏障功能一旦破损，过敏原就进来了。有了过敏原的时候，它首先把这个叫树枝状的细胞就激活了，激活以后产生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就吸引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到局部，淋巴细胞卖得太多了，就形成炎症了。除了细胞因子之外，我们有一种细胞叫 B 淋巴细胞，它会产生一种免疫球蛋白叫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G。 免疫球蛋白一般是保卫我们的，比如细菌来了，免疫球蛋白抗细菌，御敌于城门之外。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有过敏原的刺激， B 淋巴细胞产生了一个叫 IgE，免疫球蛋白 E， 也叫过敏性的免疫球蛋白，它会捣乱，引起我们的过敏症状。它到血管这儿来，血管会扩张，很多液体渗出来，然后到鼻黏膜，鼻黏膜就排出来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皮肤血管一扩张，血浆渗出，皮肤就开始痒痒，开始鼓包。所以引起湿疹的这些捣乱分子，除了白介素，还有 IgE，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如是酸性粒细胞来，这种细胞也是一种捣乱的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经过血液流遍全身，就能在全身捣乱。所以说湿疹是一个系统的疾病。我们有的时候抽个血，啊，湿疹特别厉害，一看血液里头的嗜酸性粒细胞很高，正常应该占我们血液当中白细胞的5%。假如这个嗜酸粒细胞超过5%，有的10%、20%、30%，那患者痒痒的很厉害。免疫球蛋白，我们正常人多少呢？正常人在60个单位或者100个单位以下，很低很低的。严重湿疹的患者可以上千、上万。所以这些炎症性的细胞因子，炎症性的蛋白产生的太多了，所以它吸引的细胞来的也多，
3: 是，
4: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过敏反应。
3: 你看这个 IgG 和 IgE 啊，一个字母的差别，但是给我们的人体的感受和反应来说可是天壤之别了。问一下几位嘉宾，刚主任说去测那个数值，有谁测过吗？史叔叔，
7: 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去测过，测试的仪器最大值是2400。那么我当时测的这个 IgE 的值就已经是大于2400，
3: 爆表了。
7: 就是完全爆表了。那么至于最高的值是多少，当时已经不知道。哎呀，我虽然看不到 IgE 的这个值，但是我当时皮损是非常的严重，严重的瘙痒。渗水以及皮损大面积，几乎接近了80%-90%的样子，将近几个月的治疗才把疾病从急性期控制住。包括到现在经常稍微一不注意，太阳晒呀，或者吃什么，或者是环境等等，都会诱发我的这个湿疹。所以我觉得这个湿疹可能会伴随我的终生了啊。
3: 湿疹是不是一直反反复复的感觉？
8: 湿疹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贴在你身上吧，撕都撕不下来。我从不到40岁就开始有，这反反复复，前胸啊，后背啊。我也曾经抹过不是激素的药物，抹完以后呢，我感觉好像杀伤力不足，对这个湿疹作用不够。也抹过含一些松啊，含一些激素的药物，见效。见效很快，马上不那么痒了，而且也缩小了。但是你不抹以后呢， 又反复了。
3: 嗯，
8: 也吃过一些西药，比如说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哈，也能够见效，它痒的那个度就轻了。
3: 哎，
8: 但是它不去根儿，顶多就是缓解一下，还会上来，
3: 纠缠不休，
8: 看不到头。
3: 哎，湿疹的这一场战役可没有那么简单。
9: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

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工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

0: 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通过抓集中学习深化认识，抓对照检查查摆短板，抓整改整治促进提高，推动部队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6: 重点关注，我军高学历高素质士兵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
5: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展野外行军拉练，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
6: 环球军情，伊朗称谈判的优先事项是结束战争，确保海上安全等问题。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廉价导弹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习主席在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深化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积极开展实战化训练，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履行部队使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抓集中学习深化认识，抓对照检查查摆短板，抓整改整治促进提高，推动部队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小春、赵若欣、罗斌的报道。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多措并举，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思想碰撞中找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坐标。与此同时，中心党委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政绩观偏差清单，深入开展练兵备战、选人用人、为兵服务等专项调研，集中纠治重保障轻战备、重险绩轻前绩、重机关轻基层等倾向性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战领舰、抓舰为战的鲜明导向。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7: 把正确的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学习教育开展中，中心紧盯困扰基层发展的矛盾问题、难点问题，制约能力生成的堵点问题、瓶颈问题，见人见事，责任到人，拿出建设的思路、工作的招法、具体的安排。
5: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一切工作都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大力加强智能化保障建设，充分运用智慧仓储与无人化转运技术，提升物资调拨质效，常态开展装备实操和物资收发演练，推动每一件物资都精准转化为战斗力。为了服务备战打仗，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则紧贴实战，常态化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组网联通、应急抢修、抗扰保通训练，将信号不断、指挥不停、链路不中断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

0: 此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从严从难锤炼打赢本领，把每一项训练落到实战需求上，确保全域全时通连顺畅。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深入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官兵满意度、幸福感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广大医护人员紧贴官兵需求，对照我军后勤工作光荣传统和医疗战线先进典型找差距、明方向，聚焦服务官兵、服务部队、服务战斗力，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提升保障对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杜鹃。
2: 作为军医，我们的政绩要体现在练兵备战、提升保障效能上，要经得起官兵检验，满足部队需求。现在医院各科室都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卫兵服务满意率保持在97%以上。
1: 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既要事不避难、担当作为，也要干净干事、廉洁用权。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把法纪教育作为重要抓手，让领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驻地廉政教育基地，深刻感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认识违纪违法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与政绩观教育。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范海雄。
3: 通过这次参观见学，我对廉洁的政绩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主动接受监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同时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以个人干净守护政治生态，以过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单位还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全覆盖、深层次的学习研讨和问题查摆，实现了仓储、运输、卫勤等领域综合保障能力的整体跃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4: 通过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强化学用转化，我们进一步匡正了政绩观，严明了工作作风。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核心保障短板弱项，推动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服务官兵、规范管理深度融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能力提升的具体举措，以实际实效推动联勤保障高质量发展。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林报道。前不久，全军各部队2026年度春季军事选进工作结束，一大批高学历、高素质士兵予以优先保留，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近年来，全军各部队突破传统人才建设框架，精准贴合高学历、高素质士兵特点特质，建立目标引领、路径优化、资源聚合、政策赋能的一体化培育链条，推动高学历、高素质士兵学有所用、才尽其用、实干有为，全方位适配新型战斗力生成需求。各部队着眼高学历、高素质士兵长远发展，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量化考核清单、岗位任职成长卡，帮助他们快速找准成长方向，明确成长目标，规划成长路径。放眼全军部队，越来越多年轻兵教头、兵专家、兵参谋竞相涌现，他们凭借扎实系统的专业积淀、开阔活跃的创新思维和矢志强军的使命担当，逐步成长为助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8:14，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

0: 2022年5月16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署发布的第一批载人航天器——"天舟"，在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11号，13点11分，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请听总台记者王世慧荣、李潘琪发回的报道。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潘威镇介绍，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有效降低后续的发射频次，进而减少空间站整体的运营成本。停靠时间的延长对于飞船在轨工作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天舟团队依托既有的技术积累，从系统功能配置、平台设备状态等多维度开展全面优化设计和充分的实验验证，全力保障天舟10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顺利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 这次任务除创造了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最长的记录外，还创造了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记录。据潘威镇介绍， 天舟10号装载了上行补给物资，主要包括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保障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的仪器设备、备附件等。这些物资涵盖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天舟10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实验载荷，这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他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面的空间科学实验，进一步深化相关技术前沿领域研究，为后续空间站科学研究规划和实验任务积累宝贵经验。
3: 天舟10号装载的物资上行转运至空间站后，航天员将按计划在轨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41项科学实验项目。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本次任务将在空间站开展一系列太空胚胎研究，包括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5: 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10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 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的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研究空间环境对生物体生殖和胚胎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既关乎人类未来长期驻留太空的生殖和健康保障，也涉及对生命本质的深层次认知。
1: 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时11分， 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展野外行军拉练，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请听报道。
6: 清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内紧急集合的哨声骤然吹响，新兵们闻令集结，整装待发，准备开启30公里野外徒步行军拉练。 新兵张华林说，参加这次长途行军既有些紧张又满怀期待。
7: 我刚开始走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跟着队伍走却一点都不累。看着最前面的连旗，我就告诉我自己跟着连旗走。
8: 前方发现有毒气体，

0: 防毒面具。
1: 行军途中，导条组随机设置特勤，考验新兵应变能力。在接到遭敌化学袭击的特勤处置命令后，新兵们快速穿戴防毒面具，依次穿越染毒地段。面对小股敌人袭扰的特勤，指挥员果断指挥，官兵们协同配合，从容处置，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摔打磨练，提升应急处突和战场适应能力。在急行军阶段，党员骨干扛旗领路，冲锋在前，新兵们互帮互助，紧跟队伍。休整间隙，各连队唱响军歌，开展文体活动，缓解疲惫，提振士气，涵养新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军人品格。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郝进瑞：
2: 我们在新兵入营后一个月就组织了此次徒步拉练，就是要进一步锤炼新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锤炼他们的心智、意志和品质。通过这段行军路，助力新兵走好今后的军旅路和人生路。
1: 特约记者李宏伟、姚贺超、冯志钊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迎新、刘新宇报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二零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了解，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4: 记者王毅报道。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圆满完成通济到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全面恢复道路通行能力，受到连南苏团的高度评价。这条补给线全长112公里，是南苏丹境内一条重要补给线，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物资转运的交通要道。
3: 记者梁健报道，近日安徽省铜陵市组织全市1000多名基干民兵开展实战化点验考核，重点围绕无人机快速侦察回传信息、救生器材远距离投放、无人与反无人对抗等方面进行考核，进一步强化民兵队伍的应急应战能力。
4: 本台消息，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医院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护佑生命的白衣天使致以崇高敬意。陆军第948医院抽组内科、外科、护理、心理等专业骨干编成医疗队，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守护戍边官兵的身心健康。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通过举行表彰大会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理人员岗位建功的热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组织医护人员来到驻地某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参观见学，更续红色血脉，淬炼卫勤初心。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演出生动展现了护理队伍忠诚可靠、勇于担当、经济强能的精神风貌，激励护理人员为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1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
4: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
3: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经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

0: 迫切需要新增几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经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
1: 当地时间5月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外，德国也希望吸收借鉴乌克兰军方在实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深化双方防务领域合作。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战事，人们发现在持续拉扯的攻防大战中，战争主动权可能会随着战事延宕发生变化，军事实力较强一方的初始作战优势可能会被武器装备成本低而且能快速补充库存的一方所抵消。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美式装备为何会在伊朗战场上跌落神坛，乌克兰为何能在俄乌冲突中实现所谓逆风翻盘的原因。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与大家探讨了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作战中的应用。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一起来关注廉价导弹在战场中的表现。邵老师您好。
3: 晨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4: 那么战争成本问题呢，是古往今来的用兵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在长时间大规模冲突背景下，采取各种举措来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成为应对和赢得冲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乌克兰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就可以称得上是物美价廉，它的成本呢不高，采购价格只有几十万美元，而且是产能惊人，屡建奇功。先请邵老师介绍一下火烈鸟在俄乌冲突中干了哪几件大事呢？
3: 刚才你说到火烈鸟的成本哈，实际上就是它和一般的巡航导弹相比就少了一个零。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家是几百万，它是几十万，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廉价的巡航导弹。那么火烈鸟呢，按照俄罗斯方面说，说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没有那种复杂的制导系统，但是我只要射程足够，然后我的威力足够，我去打那些大的目标那也没问题啊，
4: 就发挥出自己最大效能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去年8月份是他第一次用，当时呢就是打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就是海岸的一个据点。当时呢有6艘气垫船被重创。你看今年他又打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炼油厂，还有呢打了一个很重要炸药生产厂。在今年的2月份，他打击了俄罗斯生产白羊 M、 雅尔斯、布拉瓦、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导弹的一个工厂，叫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就在俄罗斯来说是极端的重要，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那除了乌克兰，其实美国的军事采购政策也在从高端向廉价转型。
4: 我是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了美国空军推出的几款他们所谓的廉价导弹，比如说这个经济型大数量规模导弹组，单价呢大概是22万美元，通用多任务载具CMMT 巡航导弹单价大约是15万美元，虽然绝对价格看起来仍然不便宜，但是相较于那些昂贵的比如标准导弹啊、战斧导弹啊，应该算是白菜价了哈。那像这种白菜价的导弹您还有哪些比较关注的呢？
3: 比如说就是埃尔森哈里斯公司研发的红狼，这个红狼呢大概是30万美元，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这个埃尔森哈里斯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了哈，还有现在安杜里尔公司，这也是生产无人机的一个公司，它在搞一种叫梭鱼导弹，梭鱼250，大概是50万美元，人家这个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这些导弹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使用，都属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开发廉价导弹的往往是那些小公司，
4: 对，
3: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怎么能降低成本啊？其实就把民用的成熟的货架产品用上来，然后要求不那么高， 把价格一下就打下来了。但是那些大公司，说实话，他们可能对降低成本是没兴趣的，成本高利润才高嘛。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小公司能不能打破大公司的垄断，这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你说咱们经常讲这个军工复合体是吧，洛马公司啊，什么雷神公司啊，什么这些大公司啊，他跟那国防部的关系太深厚了，就是
4: 有一种利益绑定。
3: 哎，对，你说这小公司的廉价产品是不是能够最后被认可？
5: 会不会被采购？请问
3: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给他廉价的东西，他可能还觉得不行。
4: 刚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这种打击层面的。那么在防御领域，有没有什么廉价的防空导弹呢？
3: 其实现在来看呢，防空导弹总体上都是比较贵的。对于整个的雷达这个预警系统，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近程的防空导弹，一枚也得几十万美元。那要是中远程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比如说标准三可能就1200万美元一枚，
4: 太贵了。
3: 然后说这个美国的萨德800万，爱国者三400万。现在有个说法叫防御性破产，因为本身呢，你说它一个来袭目标你要2到3枚拦截弹，你就算算，而且呢本身这个拦截弹又贵，这里外里这就几倍的差距就出来了。那伊朗它其实对于美国的包括海湾国家防空系统的冲击，它不仅仅是说有无人机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组合起来，我先发射无人机，然后你这防空系统是不是得要开机啊？好，你开机你就要消耗你的防空导弹吧，
4: 先把你消耗一波导弹之后，我再出我真正的杀手锏。
3: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组合式突防嘛。最近我看了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准备开发穷人版的爱国者，就是乌克兰有一个燃点公司，这个燃点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火烈鸟的那个厂商，他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美元以下，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那他要跟那个欧洲一些其他的大的军火公司进行合作，
4: 如果能搞出来，这性价比拉满。
3: 对，现在反导的成本必须要降下来，不然的话，在这种拉扯当中，那最后你一定是要破产。
4: 是的，一味的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呢，可能适得其反，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生产的装备
1: 反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4: 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那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3: 对，这个可能对于弱一点的国家是有利的。比如说从海湾战争开始，就觉得这个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是吧？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这个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你像无人机这些东西，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远程打击的门槛降低了。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导弹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防御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运。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

0: 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1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这个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 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2: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2: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2: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

0: 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6: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6: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5: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6: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7: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6: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5: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 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油稀释，并将

0: 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1: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0: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1: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0: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4: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3: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5: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0: Китая.
1: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2: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两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1: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3: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5: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你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1: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6: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山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1: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6: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1: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4: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5: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0: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8: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8: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8: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8: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了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 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8: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

0: 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2: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3: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3: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5: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3: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5: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3: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

0: 一鸣说，
1: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2: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为咱们人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此次呢，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啊，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3: 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儿。
5: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4: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10号的上行声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5: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4: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5: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4: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5: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4: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6: 现在全球都

0: 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1: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在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它能够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和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了癌症的种子。
2: 那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呢？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能够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3: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4: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3: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5: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

0: 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1: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0: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频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4: 没错，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就在上海正式实施了。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6: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5: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6: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5: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4: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的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日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6: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5: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6: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5: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光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那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呢？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5: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4: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5: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御。那么点防御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

0: 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如果说你去进行躲避，或者说进行其他的方式的来规避，你可能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2: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1: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2: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防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3: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4: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2: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1: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0: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的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1: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0: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1: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2: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1: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2: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 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留保留一定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些地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7号，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在资阳市雁江城东医药食品产业园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7亿元，占地114亩，达产后四川安井年产值预计跃升至30亿元，为安井在西南的版图再落一子。
2: 3、2、1，揭牌。
3: 当天随着红绸落下，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营。智能化生产线上首批速冻食品鱼贯而出，新增10万吨产能。三期新在哪儿？简单来说，三期做了3件事：产线更聪明，品类更专业，仓储更智慧。
4: 一是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及智能化程度；二是专项品类车间升级，比如我们的烤肠类产品实行大批定制化。